0: 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1: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官宣定档，8月6号将登陆东莞石牌镇。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首登中国，6月15号至19号在虎门举办。东莞多个项目入选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名单。我市2026年高考平稳有序收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8号，我市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协作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治疆方略，全面贯彻落实第4次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支援西藏、新疆和对口合作工作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精神，坚决扛起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这一重大政治任务，以更高标准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协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王雪竹、曾坚鹏、卢建军、屈红旗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自觉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认识把握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工作的重大意义，锚定目标任务，强化责任落实，高质量抓好“十五五”时期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协作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抢抓机遇，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东莞产业基础扎实、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商贸渠道畅通等优势，深度对接对口支援和合作协作地区资源禀赋，认真梳理完善重点协作项目清单，坚持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推动东莞产业链延伸拓展，企业开拓市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要聚焦项目原藏，以精品工程厚植根基，以文旅品牌激发动能，深化组团式帮扶与全方位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原藏工作创新发展。要深化产业原浆，强化纺织、食品、矿产等重点领域全产业链协同，纵深推进文旅融合与跨境经贸合作，统筹教育医疗帮扶与多层次互嵌交流，增进5个认同，提升支援质效，全面打造援疆工作新标杆。要紧紧围绕跨区域对口合作提质培优，持续激发经贸互通与产业协同的内生动能，不断深化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江西省吉安市的对口合作联动。要进一步抓好我市与贵州铜仁市的东西部协作工作，以及与韶关市、揭阳市的省内对口帮扶协作工作，紧扣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主线，聚焦产业沿链补链、园区共建、民生提质及消费协作，全力推动协作工作迈上新台阶。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健全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服务保障等工作机制，强化市镇联动和部门协同，不断提升对口支援和合作协作质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口支援与合作协作新格局。
1: 近日，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正式官宣，展会将于2026年8月6号至8月10号再度落地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延续专业展加产业镇融合模式，打造一场规模更大、业态更丰富的动漫潮玩行业盛会与大众狂欢派对。
3: 作为国字号重磅文旅展会，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自2009年扎根东莞，至今已成功举办15届。去年展会首次进驻潮玩产业底蕴深厚的石牌镇，便收获亮眼成果，创下意向合作金额15.6亿元、线上线下展销额1.8亿元的佳绩。依托良好的办展基础与产业氛围，本届展会再次选址石牌镇，持续深挖产业价值，推动展会与地方潮玩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立足粤港。

0: 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以及东莞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实力，进一步深化展产融合。展会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米，围绕 IP 维和、多元赋能、全域共生主线，聚焦链通全球推动国潮出海、产业对接赋能片区发展、跨界融合、引领产业生态三大核心任务，构建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综合展览体系。现场规划七大功能区，涵盖影视动漫 IP 生态、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潮玩展销、品牌展示等多个板块，实现服务、内容、场景、展销、展贸等全方位融合，全方位打造无界共生的动漫潮玩产业生态。除精品展览外，本届展会配套活动阵容丰富，专业性与趣味性兼备。期间将举办东莞动漫潮玩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以及 IP 品牌授权、国际精英渠道商、跨境电商、产业资本四大精准对接会，同步开展 VI 与潮玩动漫应用、文博 IP 跨界、文旅融合、非遗潮玩等五大产业融合交流活动。此外，国际品牌授权趋势、国际潮玩创新发展等行业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优秀作品展映等特色内容也将陆续上演，兼顾行业商贸对接与大众文化体验。在客商邀约方面，本届展会全力拓宽全球招商渠道，此前已先后亮相深圳文博会、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香港国际授权展等知名展会开展预热推介。目前展会招商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组委会计划邀约20000余名海内外专业观众、5000余家优质采购商，覆盖国际头部渠道商、国内连锁品牌、跨境电商、文旅文创采购等全产业链买家群体。同时，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席会议、东莞市潮玩协会等多家行业机构倾力助阵，为参展企业搭建高效的合作桥梁，真正实现以展促贸、以展兴业。
1: 6月8号下午，虎门富民杯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东莞举行。此次比赛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举办。前不久，东莞长坪镇刚刚圆满举办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东莞由此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两项国际 A 类斯诺克赛事的城市。
2: 本次世锦赛将于6月15日至19日在虎门会展中心举办，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代表队参赛。作为东道主，中国将派出2支队伍出战，展示团队实力，全力冲击荣誉。中国台球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斯诺克台球团体世锦赛代表世界斯诺克团体项目的最高水平，体现国家最高荣誉。赛事落户中国东莞虎门，既是对办赛能力和服务保障的高度认可，更为推动中外体育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3: 东莞市台球协会会长黄柱峰：
4: 是我们的人文，我们的底蕴嘛，我们的包容性，是一个包容性的城市。当年也就看人家办，对不对？到现在我们敢去申请，我们敢去接，也相信东莞有这个办赛的能力。
2: 据了解，东莞素有斯诺克冠军摇篮之称，已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育了大批职业球员、教练员与裁判员。丁俊晖、白雨露、赵新彤、吴一泽等选手都在东莞受训成才。下来，东莞将以赛事为抓手，推动斯诺克进社区、进商圈、进校园，让这项传统绅士运动转变为市民可参与、可消费的全民健身新选择。未来将持续孵化本土新锐球员，打造新兴从东莞起航行业名片，实现斯诺克职业化与大众化双向协同发展。
3: 中国台球协会国家队教练李建斌：
5: 但是这批队员目前在国内的积分体系里面排名是最高的，而且他在6个队员里面，我们现在确定的是4个队员，他其实平时就在东莞训练，说明这个国家队的这个选材的体系啊，其实主要还是以东莞的力量为主。这里
3: IBSF 中国国家队球员马海龙：
6: 因为主场作战让我心里就是非常踏实吧，然后再加上我也是内心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赛，也是有所期待吧，全队也是非常想为国争光。
2: 另外，记者获悉，赛事恰逢东莞荔枝丰收上市及龙舟月启幕，东莞立足顶级赛事加岭南力运双向赋能，将打造观顶级斯诺克品正宗东莞荔枝。

0: 一支看本土足球赛事、赏特色龙舟文化的跨城沉浸式体验，通过体育引流、文旅留客、消费转化模式，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应。
1: 6月7号，广东省科技厅官网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拟奖公示，东莞多个项目榜上有名，其中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提名的有五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一项，东莞理工学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有一项。
2: 根据拟奖公示，由东莞理工学院、广东盘古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主要完成单位的离散行业数字化制造运营管理工业软件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由东莞理工学院、东莞城市学院等为主要完成单位的基于可变景深虚实融合的智能座舱抬头显示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由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耐盐酷环境水泥机长效材料的研发及应用项目，由东莞市人民医院、广东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肺纤维化诊疗关键技术创新与成药靶点转化研发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由东莞理工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基于群智能和机器视觉的工程结构设计及测量技术研究应用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提名，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卫津站等为主要完成人的智能集群协同测绘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拟获2025年度广东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昨天，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市广大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科目，圆满结束青春逐梦的关键征程。
2: 记者在光明中学校门口现场看到，前来迎接孩子的家长们数量并不多。一些顺利完考的考生们也分享了自己的考试心情。光明中学高三考生田东健：
3: 刚开始其实是有点紧张，跟前四科都是一样，就是进考场那一刻坐在那里还没发卷子的时候，感觉心里面还是挺忐忑的。过了一段时间就进入状态了吧，应该就正常了。大体感觉做的有点匆忙，不过跟平常考试应该也差不多，不会偏差很大。
2: 在现场为数不多的家长们中，有一对夫妇特地从大朗镇赶来，还带上了家中老二。家长梁女士：
4: 让弟弟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让他向哥哥学习，还要继续努力追赶一下哥哥的脚步。
2: 考生无忧：
5: 刚开始拿到手的话，有一些题目还是比较新吧，然后可能会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但是其实思考一下还是可以做的。希望他以后高考也能顺顺利利的考个好大学。
2: 在东莞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当第一批考生走出考场时，家属们手捧鲜花热情相迎，笑容与祝福声交织，高考结束后的仪式感瞬间拉满。家长于女士：
6: 带了一束花嘛，然后还自己包了一个粽子，就是粽子的寓意就是一举高中嘛，就是给一个好的意头给他。
2: 考生：
7: 有点放松嘛，因为毕竟努力了这么久。
2: 在东莞高级中学考点，考生带着拼搏后的成长与释然步出考点，也点亮了崭新的人生旅程。家长黄女士：
8: 我们请假出来就是一起接他，有个仪式感，然后还带上一个红包。儿子你辛苦了，恭喜你成功上岸。
2: 考生：
9: 努力了三年，那种付出得到了回报吧，能带出来又得到这样的花和这样一个祝福，还是感觉到很开心的。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31批。2026年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2批。截至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2批1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此前交办东莞市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 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

0: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吉安是著名革命老区，也是东莞对口合作城市。当前，两地正以社保历史问题清理为契机，朝着让老区群众带着尊严和保障回家的目标同向发力，共同把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变成老区群众的最美一公里，推动两地合作向纵深发展。
2: 6月5日下午，东莞吉安社保权益巡回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吉安市吉安县人社局举行。会上，两地社保中心就当前工作进展、遇到的难点、痛点及解决方式方法进行了有效沟通，并为下来两地进一步建立起深化社保权益巡回的工作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会后还同步举行了管吉涉银合作清理社保历史问题行动协议签订仪式，进一步夯实该行动的金融底座。
3: 江西省吉安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肖学冲：
4: 我们吉安跟东莞建立了沉淀账户清理的合作，签订的合作协议，下一步我们吉安社保将密切配合东莞社保做好找人的工作。我们准备通过大数据筛查吉安社保、吉安医保、社保卡、银行信息、乡镇社区，精准找到曾经在东莞工作过的沉淀账户人员信息，引导他们通过东莞社保小程序在线申请沉淀账户的资金，把这个工作做实做深。
2: 目前莞吉两地社保已初步构建起一套社保权益巡回的工作机制，包括跨部门数据比对，协调公安、民政、医保、银行等，提高巡人成功率。
3: 曾在管务工的吉安籍参保人员：
5: 以前在那里交的，那就不知道有还是没有了吧，或者是觉得复杂了，然后经过他们的工作人员讲述了，后面就比较好一点了。
3: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孙宏伟：
6: 此次行动啊，我们不仅依托吉安的社保经办机构打破数据的壁垒，同时也加强了业务的协同，要将创新注入两地社保合作银行的力量，建立四方协作的机制，更将撬动在粤务工人员乃至全国在粤务工的人员社保权益的唤醒，让老区群众带着尊严和保障回家，推动管吉对口合作纵向发展。
2: 据了解，自人社部社保中心部署社保服务跨省通工作以来，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动破局，探索区域联动、数据联通、服务连结的跨省通办新路径，先后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10省区、20个地市建立跨省协作机制，清理因社保权益人失联造成的历史问题。据统计，目前东莞已为全国2.29万名务工人员巡回社保权益，清理总金额达2.22亿元，有效打通了群众社保权益送达的最后一公里。
0: 从6月9号起，东莞私家车车主即可预约月车南下赴港。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获悉，月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东莞被纳入6月首批新增的粤港澳大湾区5个地市之一。
3: 据了解，粤车南下分为两项政策，分别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以及粤车进入香港市区政策，符合条件的车主可分步预约申请。一是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申请停车换乘方面，6月9日9时起，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5个新增地市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一泊飞服务停车泊位申请。6月15日0时起，获准车辆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后于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7月16日9时起，还将接受大湾区9个地市预约一泊游服务申请。7月25日0时起获准车辆，可停车后办理入境手续访港。二是进入香港市区申请自驾入港方面， 6月9日上午9时至6月20日24时，五个新增地是符合条件的车主可报名参加7月份名额抽签，共4600个。6月23日10时抽签，6月29日9时起受理中签车主申请材料，7月25日0时起获准车辆可预约后驶入香港市区。粤港双方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进入香港市区的车辆每天限额从7月25日0时起提升至200辆，单次在香港连续停留不得超过3天。车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只能通行该口岸。香港道路交通规则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车主应提前熟悉香港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全行车，切勿利用私家车从事违法违规活动。名额有限，符合条件的东莞车主请抓紧时间预约或报名抽签。
0: 尽管今年是荔枝种植传统意义上的小年，产量普遍减少，但记者从南城的荔枝农场获悉，获评银奖的荔枝将于本月中旬上市。
2: 记者在这家位于南城水莲山片区的农场走访看到，眼下正是荔枝挂果膨大的黄金时节，果园内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正抓紧时间采摘。据悉，果场平均树龄达50年，主要种植桂卫和糯米糍两个经典品种。今年是东莞荔枝生产的小年，受气候等因素影响，本地传统的糯米糍、桂卫等品种的整体作果率偏低，预计总产量相比2025年有所下降。
3: 荔枝农场负责人魏雄：
7: 目前就是小年嘛，这个整个果园就大概有个500-600斤，400多条树，明年肯定就丰收了。
2: 据介绍，在2025年举行的中国东莞高端荔枝品评活动中，该农场斩获糯米糍组银奖。该荔枝的主要特点是果核小、汁水多、果肉厚实，这份荣誉也为农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长。虽然产量减少，但每天采摘的荔枝基本当天售罄，目前主要销往东莞本地以及上海、湖南等地。
7: 核小、汁多、肉满、个头大，平均15-16个就1斤。我们大概就2种方式销售，一种是线上，一种是线下采摘。大概6月10号就可以入园采摘了，有桂卫、糯米糍两个品种。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8: 近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正式公布2025年广东省重点实验室考核评估结果。由东莞理工学院牵头建设的广东省城市生命线工程智慧防灾与应急技术重点实验室技术攻关类，在300多家接受考评的省级重点实验室中脱颖而出，评价成绩进入前10%，获评优秀等级。近日，凤岗镇在东莞豫展化工有限公司展开一场应急救援演练，以模拟微运车辆碰撞导热油管道引发火灾及烫伤事故为主题，全面检验企业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2026年，长安镇水上竞渡活动备战进入冲刺阶段。近日，沙头社区男子及女子龙舟队正在加密训练频次，进行赛前强化训练，争取在今年的水上竞渡赛事中冲击好成绩。日前，谢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曹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谢岗交管大队、谢岗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开展文明出行有条有理两月一主题暨长者生日会活动，以一老一少为重点群体，将交通安全宣教与敬老爱幼相结合，营造出温馨、有序、文明的社区氛围。近日，珍藏匠心秀传岭南辽步镇潮绣技能工艺培训班首期活动在缪边未来书寮举行，20名零基础市民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潮绣技艺，在针线交错间触摸岭南文化的根脉，共同搭建非遗传承的桥梁。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不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飞船成功发射后第一时间表达热烈祝贺。他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深受鼓舞，相信这次成功发射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未来投身科研事业，以己所长为国家作出贡献。香港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校监蔡荣升：
4: 香港航天员出征的太空是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山洞的榜样，亦都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相信更多香港青年的群体将会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呈现知识的浪潮中，传承航天的精神，厚植家国的情怀，在一国两制的沃土上成长成才，努力成为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助力祖国科技腾飞的新生力量。
3: 香港科技大学郑家纯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施玲
5: 由衷地感受到了国家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航空航天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给我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振奋，非常鼓舞人心，也是给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相信未来香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到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
3: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严应兴：
6: 而今次亦都有我哋香港人黎嘉莹博士参与做呢个载荷专家，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嘅研究人员嚟讲系一种肯定同埋鼓舞。我哋都会努力研究，用我哋嘅智慧研发更多实实在在嘅科研成果，希望之后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参与国家嘅航天航空研究项目，全力贡献国家。
3: 就喺中国空间站迎嚟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允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亦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7: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的国家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3: 天文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天宫空间有限，对设备的体积和重量有严格的限制。为此，项目团队在光学设计、精密加工和系统整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测试与优化。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文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天文相机的诞生历经893日攻坚克难，在航天领域十年磨一剑是常有的事，但是国家的支持和内地团队的合作令港科大团队可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成功完成这个项目。
8: 可能真的是在香港在内地结合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才可能发生，项目上的交流的这种团队应该不下十家吧，就不同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
3: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与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与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问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去年，香港特区政府已在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发一款多功能月面作业机械人暨可移动充电站，计划为未来嫦娥8号任务提供支撑。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无论前澳科一号卫星发射三周年成果发布会，其澳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澳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卫星发射三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等。澳科一号卫星项目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院士表示，过去三年，澳科一号卫星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出前沿成果，项目的成功实施生动诠释了面向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澳门与内地合作科技创新之路的广阔前景。基于澳科一号数据构建的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地球磁场模型，证明了从原始数据获取到高端模型产出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体现了对国家在相关领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支撑作用。审括计划2026至2030在发布会上同期启动，该计划主要目标是依托澳科卫星等高精度地磁数据、先进算法、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手段，建成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球高精度地磁场指量导航与地磁场指纹导航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指出，该计划以卫星获取的独特科学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地磁应用系统，将提升澳科一号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实际能力。今年4月24日，在第11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天问3号任务合作项目轮选结果。在最终轮选出的5个合作项目中，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测光谱仪， 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线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及资源普查等探测。从科研仪器助力深空探测，再到香港航天员出征浩瀚太空，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下，

0: 参与国家航天试验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深度参与国家航天试验发展，是港澳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缩影。而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港澳科研力量亦正在发挥所长。今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与国家网信办签署关于创新科技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携手推动以科技创新赋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年初，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何绍国副教授通过严格的选拔，入选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启程前往中国南极长城站执行科考任务。这个是澳门特区科研人员首次参与国家极地科学考察工作，标志着澳门在国家重大科学探索事业中的深度融入与贡献。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不久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与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与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考员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让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由科学技术部批准在港澳成立19所全国重点实验室、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和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纳入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发展的鼎力支持，对港澳科研实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与信任。获得授牌的19所实验室研究范畴涵盖航空航天、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多个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前沿领域。其中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均来自全球百强大学，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具备世界一流水平，彰显香港雄厚的科研实力。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亦在科学研发、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祖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中央财政科研经费过境支持港澳科技发展，多个国家级科学基金项目向港澳地区开放。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获得研究嫦娥月亮的宝贵机会，而港澳亦正在把握机会，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港澳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跟住落嚟，港澳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下面我哋嚟对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听下佢嘅观察与思考。刘主任您好，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香港澳门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
3: 据我们的观察和我们在港澳的调研和走访发现，港澳特别是香港的高校和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参加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呢，有更加的制度化、体系化、任务化，总体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更深度的参与。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我们了解到港澳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参与的渠道是更加畅通的，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中央层

0: 面对港澳的这个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科技项目做出了一些制度安排，明确港澳的科研主体可以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参加，承担中央级的科技项目。那么既可以牵头，也可以呢，联合内地的单位去参与申报，相关的经费呢，也可以实现一部分的跨境拨付。那么这个变化其实是很重要的，说明港澳的科研力量不再是依赖这个单个高校或者是个别学者和内地团队的合作，而是被更广泛的、逐步的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科技的服务体系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体系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和梳理他们的合作内容，也会发现更加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那么过去呢，港澳可能更多的发挥的是高校学科的基础研究优势，还有学术网络优势，还有一些国际化合作。那么近年的合作方向呢，更加聚焦我们国家关键的核心技术，还有一些前沿交叉的领域和未来产业的需求，可以说这种的研究更加的跟着产业为导向。那么比如说信息科学、生命健康，还有海洋环境等等这些方向呢，已经成为了港澳与内地联合去攻关、去探索合作的一些重要的集中的领域。第三点呢，就是港澳的科研力量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深度是明显提升的。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家航天和深空探测任务，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参与了月球被表土采样一系列这种的科研项目中比较关键的工程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港澳研究团队跟内地团队合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承担了更具技术含量和工程价值的任务。第四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的参与，人才培养和人才的融合度也是明显提升的，带动了一大批的青年科研人才，还有工程技术人才进入国家的这样的科技任务。那我们最近比较熟悉的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了这个乘务组，并进入了太空。其实这也是向港澳社会和内地释放的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重大的科研平台和重大的任务，也为港澳科技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1: 15五开局之年，香港与澳门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科技领域，您觉得香港、澳门具备哪些优势？可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哪些工作？
0: 香港、澳门作为两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优势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化的体现。那么共同点就在于，在一国两制下，他们都具有开放的制度环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联络能力，还有一些专业服务的优势。那么差异化在于，香港呢，可能它在学术水平有更多的这种高水平的大学，还有这种金融科技服务和专业服务更突出。那么澳门呢，根据产业优势和它的地理区位，它更多的突出一些小而精的特色科研方向，以及中葡平台的功能，还有跟横琴产业联动去带动和实现的一些转化空间。那么我们聚焦在香港呢，首先就是它的高水平和科研平台比较密集，香港有众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那么也依托这些大学呢，建了一批重点的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还有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 InnoHong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这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呢，一方面他们是在一些重点的科研领域，它是可以实现这种的率先的突破、深耕和钻研。另一方面呢，这些重点实验室呢，也集结了大批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比如说以 InnoHongKong 为例，就目前形成了医疗科技、人工智能、能源、先进制造、材料、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一些研发布局。那我们回看这些研发布局的领域，也是跟未来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 这些平台一方面就是承接重大科研任务，同时呢，也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这个国家战略需求去进行技术攻关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香港的这种科研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呢，其实在科技创新发展，它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以及国际认证方面，那么香港的这个体系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做科研，也为这种科研的，特别是国际 IP 成果转化、跨境融资，还有知识产权交易，以及企业专利，还有技术出海提供了支撑。那么澳门呢？它的优势在特色的方向，它的这个大健康，还有一些微电子、智慧城市，还有一些葡语国家的科技合作方面，它的特色就比较突出。那么更重要的是，澳门与横琴的联动，为本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多元发展呢，提供了一些空间。那么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呢，可以通过在横琴的一些布局，实现两地的跨境的转化。那么，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这样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重点发挥四方面的作用，一个就是汲取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另一个呢，就是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一定要链接全球的创新资源，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另外呢，就是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还是要发挥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优势，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比如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也给全国提供一些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香港、澳门能够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提供的广阔舞台。那么，国家推出的系列政策、进行的相关布局，对港澳的基础研究、创科产业等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港澳又是如何协同大湾区内地城市打造世界科技创新高地的？
0: 我觉得它主要是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就是一些要素的流动，其实是国家给予了港澳参与这种重大的科研项目和科研合作的一个通道。那比如说就是财政资金的拨付，还有合作课题的申报和单独承担，然后以及经费支持，其实这些通道都给港澳基础研究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点呢，就是港澳它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特区政府支持的一些实验室，以及我们近一两年看到有很多内地的大企业也去港澳去设立这种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去加强这种的产学研合作。其实这个方面就是它给了更多的平台，无论是国家级的、省级的、特区政府支持的，还是这种的民间企业的联动，它其实都是给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些平台就是把科研、人才、资本、企业众多应用场景中放到了一个体系中。那么科研成果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载体上，它不是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的阶段，而是帮助通过这种产学研合作，更快地进入中试、验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环节。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场景，这个要看在整个大湾区，还有港澳和内地的合作来看，因为港澳他们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应用场景、制造场景也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整个的内地城市是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能力，还有市场规模，它的各类的应用场景也比较丰富。就拿人工智能为例，你的很多应用出现了，你一定要通过场景和一些平台去把它不断的验证试验，才能走向产品。那么这个就是内地和港澳能实现良好的双向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港澳研发，还有内地城市中试转化，以及大湾区产业应用，然后再到整个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双向拓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那么 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一区两园的这种协同发展，也是深港优势互补、共同吸引国际创新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0: 一些，这些基本上就是概括了港澳的科研优势。跟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的城市的合作，其实就是很好的消弭了这种差异，让这种的要素流动还有产业协同有了更好的方式，也有了更生动的注脚吧，我觉得。
1: 那为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港澳各界正在由上而下协同发力。未来，香港、澳门应如何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正在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澳门呢也在编制3-5规划，那么都是为了对接国家的"十五五"，怎么样去深度嵌入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去与国家的这种的未来产业，还有一些前瞻的科技领域去不断的去契合发展。那么推动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觉得港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围绕着未来规划的这些方向，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到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的科技专项，以及深度地去参与或者绑定一些实验室和重大工程任务。那么具体来说，就是香港可以在它的优势领域，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发力。那么澳门呢，可以集中在中医药大健康、空间科学、微电子、智慧城市，形成一个特色的差异化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港澳它有很强的国际的合作能力和学术网络，那么它呢也不能只做国际的合作窗口，也要在若干的前沿领域呢形成真正有辨识度的科研能力。那么这就需要它进一步的去依托，比如说我们大湾区内的这样的东莞的大科学装置，去进行一些交叉的实验合作。依托这种高水平的国家级的平台，形成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第三点呢，就是科研成果一定是要加速转化的。那么未来呢，港澳就是可能，一方面在基础研发能力加强更多的探索和原创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还要承担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特别是面对一些国际专利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引入和转化，我觉得港澳是可以发挥这种国际认证啊、国际资本市场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的。第四点呢，就是港澳和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它对于国际创新资源的连接呢，可能要更加和长三角啊、京津冀呀，实现一些差异化的互动和联系。那么港澳呢，可能注重它的这种的联合实验室、国际标准制定、跨境技术交易，还有这种的科技企业出海方面，帮助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更好的融入全球的科技的竞争和合作中。大湾区也要建设世界级的科创高地。那我觉得港澳也好，大湾区其他的城市也好，还是要紧紧的依托横琴、南沙、前海、河套这四个重大的合作平台，以及一些其他的特色平台，比如说东莞的滨海湾、中山的翠亨，这些产业园区和这些平台，都与港澳的这种的科研成果转化、新型工业化，还有先进制造业是有深度的连接和产业基础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的试点，在科研经费、人才流动、数据合规等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突破，然后形成这个制度创新的经验，服务国家的发展。
1: 好，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做客今日嘅讲清楚节目。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9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
3: 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

0: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来吧，开场曲，走。

说到今天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啊，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我们在 A 期节目当中聊到现在年轻人的新型社交方式，就是找搭子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说到现在呢，这个话题依然还是一些啊这个平台上的热门啊，我以为大家顶多呢就是同事之间的饭搭子、午睡搭子或者是周末搭子之类的啊，大家有空一块儿搭个伴儿啊，就是出去就玩啊，或者是吃喝玩乐吧，是吧？结果没想到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那就是现在找搭子还需要一份简历。有的人呢就会写招聘启事，比如说找饭搭子啊，要求热爱干饭，一拍即合，说走就走。说走就走这四个字真的是主打一个什么精准陪伴，什么意思？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得来。我当然我就想你谁呀？不是，我就想问，怎么现在年轻人找搭子怎么都还看简历了呢？看来啊，就是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并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多，连找饭搭子这个方向上都不一定能够达到一致，所以我估计就只能看简历了。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说现在年轻人找搭子怎么不仅还是找还难找了呢，感觉还得看简历呢啊，聊聊吧。

0: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福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环城南路辅路

0: 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从同沙利交桥到环城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高尔夫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说到这个，现在找这个搭子呀，怎么要看简历是吧？格说了，就不能自己跟自己愉快的玩耍吗？那也可以啊，只要你愿意是吧？梦回唐朝说，何必呢？有空去游山玩水、看电影、打游戏啊，然后睡觉啊。经历了人性的山重水复之后，才能够认识到一个人就是最好的世界。真的吗？我觉得两个人也挺不错的呀，一群人也很好玩啊，是吧？一直在迷说和有趣的人吃饭才有胃口，哪怕是搭子也希望吃饭的时候彼此交流能够更愉悦一点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搭子太不走心了，所以人家必须得通过这种投简历的方式了。

其实你会发现，原本呢，作为这个当代都市男女为了亲密关系找的这个什么样的轻量级的平替，就是搭子关系。哎，正是因为它太轻量了，所以呢，它就会非常的什么呀，就非常容易被抛弃，是吧？你可能就是一看不合适就算了，是吧？但是既然只是为了吃顿饭能跟你搭，为什么不能跟其他人搭呢？啊，当一部分年轻人让这个饭搭子成功转成对象之后，啊，另一群人就被搭子日抛，然后才明白，在找搭子像买菜一样轻易的这个一些平台，即使大家搭得好，结果也可能不是继续搭，而是继续找。想和搭子维持长久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是吧？所以说呢，既缺乏这个陪伴，又懒得耗费心力维持关系的年轻人，索性就直接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决，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用招聘的方式来筛选。我天哪，当了一把老板，是吧？为了获得这搭子界的优先选择权呢，也是为了这个省下维持搭子关系的心力啊，部分年轻人就决定用付费的方式找搭子，他们会筛选对方的简历来选择见面对象，然后这种仪式感就非常像招聘啊，当了一把 HR。通过简历的一个初筛呢，还有一面二面啊，我就在想这个和相亲有什么区别啊？啊，这可能就目的性不一样，相亲的目的是为了遇见美好的爱情，这个目的就为了就和你一块吃饭啊。所以如今你这想交个朋友，怎么比面试还难呢？这时候有网友分享，就是说呀，招聘式这找搭子更有效率啊，大多数人呢主动社交，在无数个评论留言下边就滴滴两个字啊，这也许就不会有结果。但是如果说主动的啊请客吃饭，就像是发出一个 offer 啊。对，不仅是更容易找到人，而且每次面试呢，或者是回复的形式，还是能来到这种真切的。比如说你找饭搭子，你们一起吃个饭就行了，对吧？但是你得请客，你。对啊，是你找的啊，也挺好。哎，谁找我搭一下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5: 4008-00000。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0: 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聚光灯调节完毕，
3: 定点光区就位，
2: 麦克风调试正常，
3: 主副机位预备，
2: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4: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2: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5: 氛围、
3: 舞美、
2: 节奏
6: 都不是，
2: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来吧，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到啊，现在年轻人找搭子怎么都看简历呢？是吧？这个一直在迷说了。精准挑选朋友啊，作为一个自来熟，我是觉得哪怕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人也都能够成为好朋友，接触陌生的领域也是很新鲜呐。哦，那你真不需要搭子，我觉得月娇说了，哪有啥什么也不付出啊，什么也不做就能够稳定的关系啊，我更喜欢萍水相逢这个词儿给关系的定义啊，本无目的的这个偶然相遇，聚散终有时，进入关系也没啥啊，对遗憾也有宽容，毕竟呢人无完人。哎，也确实是啊，他说毕竟人还不是 AI， 我感觉有时候 AI 都比人聪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必刻意，不必在意，享受当下吧，这非常重要。王燕说这个好啊，避免了傲娇的年轻人承认自己孤单，不用去开口求交朋友，不用答应对相亲，但是呢如果聊得来的话又可以发展成朋友和恋人。嗯，有道理。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这种简历式的这种找搭子，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预相亲，你发现没有啊？就是你在相亲之前先找一个看起来挺合适的先试试，然后这样大家又不是以这个所谓的什么恋爱或者结婚为目的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心理负担就轻一点，哎，反倒是相处愉悦。哎，我觉得倒是一个好方式。来吧，投简历吧。

0: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现在年轻人找搭子为什么要看简历呢？是吧？你看看呢，小文说了，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之前有一个网站上，就是有一个约伴的板块，主要是就是说一起旅游的搭子啊，这个非常常见，确实哈。然后这个零食罐子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反复的辗转的工作当中，谁也不知道谁下一个目的地是在哪儿。基于这个长期的关系的友情难以维系，只能先找搭子，是这样吗？啊，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驴友？其实说是怕孤单也好啊，担心搭子跟自己不合适也罢，愿意主动请客也算是一种诚意啊。这也是这个一个前提，那就是说对方呢要足够合适。这个如今呢，网上啊搜索搭子这个关键词儿，你已经分不清楚这是社交平台还是某直聘。他们就是看那个性格啊，看爱好，看工作，看学历，还得看上班时间和坐标啊，住在东边还是住在西边啊，河东河西啊，几乎相当于异地恋。想成功见面啊，除非对方有搭子一声令下虽远必争的勇气。
1: 我是这路上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早。

其实呢，找工作的年轻人他会这个应该把应聘的搭子当成一个向上社交的新方式。什么意思呢？有朋友是说，这个社交平台上找搭子呢，有的时候比直接找工作快得多。你比如说金融行业就找哪里哪里附近的搭子，然后互联网行业就约哪儿哪儿啊，根据公司的这个地理位置找搭子，精准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还精准。主打的就是一个，哎，就算对方不能帮你介绍工作，也能够看在一顿饭的面子上给你辅导辅导简历之类的。这一下子你说，这社交新方式啊，这就让搭子这种本来，哎，让人感觉到轻松的关系开始有一点点疲惫了，你知道吗？又变成了应酬和社交了。无论是通过搭子相亲还是招聘式的找搭子，搭子已经开始逐渐脱离了精准陪伴的轻社交，怎么就变味儿了呢？成为了一种面试。或许从一开始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就以为自己可以潇洒搭一回，结果搭着搭着呢，有了依赖和需求之后啊，可能你就开始心里有别的想法了，对不对？然后就比较希望，比如说你喜欢上对方了，就希望对方能够喜欢自己一点点啊，愿意和自己保持长期的联系。所以一看，慢慢的你这个要求就不单纯了啊，你本来就很单纯，本来仅仅是一块吃个饭，结果呢就不看上人家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

0: 我们俩今天都穿的白衣服，哎，
1: 还是挺有默契的啊。但是穿白衣服这个，我穿白衣服必沾油。
0: 对，哎，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定律。嗯、
1: 对，
0: 嗯，
1: 就是你平时特别注意，
0: 嗯，
1: 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吃之前还想着说我得慢点，
0: 嗯，
1: 就尤其是吃一些，比如说吃面条啊，或者是带汤汤水水的、带这种油汤的这些菜。或者是食物的时候，就想着要小心一点。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在你这个身上找不找吧，你总能找到一两个点。我现在身上就有一个。
0: 对，所以啊，你就得用一下我推荐的。就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它是你挂到脖子上的两个小夹子。
1: 啊，
0: 它就是其实有点像耳机，然后它可以调整长度，然后挂到你的脖子上，它两边是两个特别可爱的那种小夹。这个夹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小朋友吃饭是有那种小肚兜，然后可以带到身上的。
1: 是成人用的。
0: 成人你夹住，你随便拿一张纸巾，然后夹住了之后，你比如说有这种白衣服，饭店正好没有提供那样的围兜，就可以帮你抵挡一些这样的油渍。
1: 嗯，这个就跟你去吃西餐，对吧？他那个餐桌上裹的那个餐巾一样，
0: 啊，
1: 然后你把它别到衣服上。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0: 对，就但是就是它那个夹子啊，设计的可能不是男性
1: 啊，就是
0: 适用的，
1: 就是可爱是吧？
0: 它基本上都是什么小熊维尼呀，
1: 啊，
0: 或者小猫 Kitty 呀，啊，但就说不定你去找一找，也有蜘蛛侠、浩克之类的，我觉得男性也可以用，啊，
1: 就感觉还是小朋友的东西啊。
0: 不但就成人也能用，就大家可以去，你们只要不要害怕，就你要想啊，就是你有洗衣服，因为那个油到身上很难弄的，
1: 特别难弄，而且就是一小块，就你比如说你今天刚穿了，像我似的，我昨天刚穿了这件白衣服啊，但是中午吃了个饭就粘上了，
0: 嗯，
1: 你把它洗了吧，你又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合适，对吧？或者是刚穿的新衣服，你想再多穿两天，但是你不洗吧，你说这个
0: 油
1: 点儿，然后又特别的扎眼，然后也容易洗不掉啊。所以说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0: 对，它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傻，就是或者幼稚，但是呢它还挺可爱的，但真的是挺有用的。
1: 对，
0: 大家不要嫌弃它。
1: 特梅普说是围嘴吗？
0: 成人围嘴，差不多。
1: 我觉得刚刚丹丹这个解释是围嘴的这个工具，加围嘴的东西，而且不是说就是一定它带布或者带遮挡物，就是你随便拿一个餐巾纸或者拿一个那个饭店提供的餐布，你给它别上去加上去，
0: 对
1: 啊，就能当这个围嘴用。
0: 是啊，这是那就是这个开篇先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这种好物的思路啊。好，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我发现大家也买了不少东西啊。这个我刚看，哎，这个伊采娜，对，我看的是敏迪吧，一开始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用的好物，是闪充，好像是，我记得我看啊，对，全兼容超级闪充充电宝吧，对吧？啊，
1: 这个我觉得是全兼容，我理解啊，敏迪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最近，我看到那种充电全家桶，也是特别好用的。
0: 什么？
1: 就是充电全家桶，就是它既能，因为现在手机啊，像你的耳机啊，包括你要有无线手表的话，不要有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都支持这种无线充电。但是呢，你如果就是家里摆好几个，会显得特别的乱和特别拥挤，然后都是有各种线的，然后现在它有一个集合体，就是底座上可以充手机，然后旁边可以充耳机，然后起来一个支架可以放你的手表一起充。
0: 啊，
1: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省地方，而且很简洁，放在你的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学习桌上，或者是这个你的办公桌上，放在那儿也挺好看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比较实用。
0: 就现在就包括这种插排或者是充电的这种东西，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对，它都很好看，然后有那种带插座，也有 USB 线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1: 是，
0: 用户7758说了，挂烫机，某品牌的挂烫机，挂烫机我真是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在我这儿没有一个特别过关的，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
1: 功率较小吧。
0: 对，它因为它这个本身的挂烫的原因，就有一些稍微材质厚一点的衣服，比如说西装，它就熨不特别平整，所以就最后还是得回归到那种普通的熨斗，就是能平着给它铺开的这种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原因哦，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就是还是熨斗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就是熨斗的话，它尤其是厚鞋，就衬衣这一类的，我觉得挂烫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
0: 但是就是平铺的就不太行。
1: 对，那刚刚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也说说我的吧，就着刚刚的这个白衣服的一个话题啊，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防护系啊，防护的时候的一个好的一个小的物件。那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如果你洗的话，你也可以买那种专门的白色衣物清洗剂
0: 啊，
1: 就它不是就是

0: 不是洗涤剂，但是它是清洗剂。我记得当时我跟丹丹一起都买了一个那个、啊、放在办公室、其实那个还是挺好用的。
1: 那是我买的、给你的。
0: 哎呀，
1: 我这个人可太好了。
0: 然后它特别好用，就是比如说你沾了这个油点，然后你把它涂上去，然后就是简单的揉搓一下，然后你再用那个清水或者用那个湿纸巾给它揪一下，其实就这个油渍就淡了
1: 啊。对、
0: 而且就是你再去洗的时候就是不容易那么洗不掉了。
1: 是
0: 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小物件，而且也不贵，现在
1: 挺便宜的，
0: 10块钱8块钱。
1: 但有一个太大的问题，就是咱们俩用的那个它太大了，
0: 有点大，
1: 就不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同类型的有一种什么呢，它叫做清洁笔。它是笔型的。然后比如说你的衣服沾了油点啊，你一定要马上拿那个笔在那个油点上面画两下，让它有浸湿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你回家再去清洗就会好用一点啊，就没有那么难洗。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试过，我没有买过哪一款说是用完了之后它能洗得特别的干净，
0: 就一点痕迹没有的，
1: 我就没有给大家推荐。
0: 是啊，但我觉得就是你经常穿白衣服的朋友，兜里或者包里稍微备一个这种便携式的，然后就至少它能够减轻你的这个洗油渍时候的压力啊，而且它对白色衣物其实也是一个保护。
1: 对，是的。
0: 对，那如果说特别不讲究的朋友啊，或者是也不是不讲究，就是特别像我一样粗心的朋友，就少穿白衣服。
1: 对
0: 啊，像刚刚谁说的，多穿黑色，多穿深色系
1: 啊，藏脏着。
0: 对，
1: 五月槐花香说了，最近入手了某洗地机，省了不少事儿。就是我在直播间也说了，我觉得这个洗地机一直是我想入手但是没入手，我特别害怕又变成了一个鸡肋的东西，
0: 就
1: 买完了又占地方了，
0: 占灰。其实之前我们专门做这个家装清洁的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嘉宾也说，就其实看你自己的需求啊。如果说你的这个你的家中这个东西特别凌乱或者特别多的话，其实洗地机是不是不是特别实用？
1: 你应该弄混了。那个他说的
0: 应该是、那是
1: 扫
0: 地
1: 机
0: 器
1: 人。对、
0: 啊，
1: 洗地机的话，就是它是一体化的，其实这两年挺流行的。但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爱跟风，所以就入手了很多买来就是闲置的东西。我先等等吧，我再等一等大家的反馈。
0: 再看看。
1: 那其实最近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在搞家装嘛，然后我真的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有点这个神农试百草的意思。买完了之后有一些确实踩雷了，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用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也昨天晚上大概总结了一下，今天分门别类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0: 来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
1: 对，先说几个比较好的小的那些东西吧。就是因为你在装修后期会买那个插线，就是面板插座，对不对？面板插座。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家里面装修的时候用的都是上面是两孔下面是三孔，它是一条线的，你就会发现插了三孔两孔没法用，然后或者插了两孔三孔没法用。但现在呢，你去买这个插座的时候，它是斜着的，就是右边是三孔，左边是两孔，就完美的错开，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哎，这个还是就像丹丹说的，我在买插排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买的那个插排是挺多的，你感觉插口挺多的，但是吧，你插几个不同的，比如说你的电脑的充电器、手机的充电器，或者是桌面刚刚说的这种无线的充电器的接头，或者灯的接头，它们这个不同的接头大小不一样。然后你插上之后，你会发现插一个，剩下的没地方插了。然后其实挺浪费的。
1: 对。
0: 你感觉你这个插排能，比如说它有七八个孔，但你用起来也就能插个三四个、四五个就顶天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我也挺苦恼的。
1: 对，就是你就买，你可以换。其实你家里现在换一个插座也很方便，找个这个电工，然后去买一个也很便宜，你就把它都换成这种可以错开的，它能帮你节省很多的空间啊。而且有的时候你这种上下一样的这个，你会发现买完你还再买插排，就很麻烦啊。这是第一个我给大家推荐的。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在生活当中购买的实用好物啊，我们也是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荐推荐。
2: 家装类的跟大家推荐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是如果你家有柜子，或者你们家以前装修完了之后发现洗手台的底下呀，或者是做菜的那个底案板那个地方特别黑。大部分的厨房不都是一个顶灯吗？就一个吸顶灯，但是你发现你做菜的那个区域、炒菜那个区域、切菜的那个区域
1: 暗。
2: 暗一些
1: 啊！我刚以为是有油污呢，我说怎么突然变黑了啊？
2: 是
1: 就是光照不太好，
2: 对，
1: 光线条件不太好。
2: 但是呢，你又会发现，在最初的时候，你没有走这个灯带，你没有留这个电位，怎么办呢？现在网上有一种可粘贴的灯带，它是磁吸的，可以拿下来充电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用。为什么好用呢？是因为它很薄，就贴到你们家橱柜的底下，或者是你的衣柜的底下，或者是你任何柜子的旁边。贴完了之后呢，你要充电的时候把那个磁吸条贴住了，你那个灯是随时可以取下来，取下来充一段时间电的话，基本上我用一个月到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感应的。就比如说你手伸过去一扫它就亮了，你切完菜了之后你人走了它自己就暗了。
1: 这个还是挺好用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在厨房做菜也好，切菜也好，尤其是当你这个灯光灯源并不是特别亮的时候，你会发现

0: 你做完菜之后你眼睛不舒服，
1: 嗯
0: 啊，就是因为那个灯光不太好，灯光条件不太好，所以说这个灯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单品吧。
1: 是的啊，嗯哦，
0: 其实这个灯带现在网上卖特别特别多这种灯带，包括还有就是那种，
1: 嗯，
0: 其实大家就如果男生可能知道的更多一点，就是布置自己的这个电竞桌或者是这个小桌子的时候，
1: 嗯嗯嗯，
0: 都会比如说这个在桌子旁边围一圈这个灯带，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东西，大家比如刚刚像丹丹说的，用在衣柜啊，用在厨房啊，或者是洗手间洗手台的那个死角处都是可以的。
1: 对，但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带品牌的，就比如说你看在市面上那些比较知名的品牌，为什么？一个是它的耐用性会高一些，我买过两次，一次就是某品牌的，它明显充电的待机时间会长，
0: 嗯
1: 啊，而且它的这个光亮的柔和度会更高，我推荐大家买4000K 的暖光就特别舒服，
0: 嗯嗯，
1: 但你要买那种非品牌的，它用着用着用着，
0: 它就
1: 充不进去电了。
0: 对，而且它那个光就是光照效果也会特别差。
1: 对啊，对，你看老顽童说了，我说那个灯是人体感应的，很好用，还不贵。对，不是移动光源，它就是贴到上面，它是感应灯
0: 、嗯，
1: 然后就能弥补你们家光照，比如说在最初设计的时候你那个光不够，然后后期可以弥补一些，很便宜，几十块钱，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嗯，
0: 是的。
1: 好，那我就再接着来说一个啊，就是也是因为最近在打扫卫生啊，然后收拾东西的时候买的。其实网上大家都知道是万象的那个小轮，这叫什么？万象轮的小凳子。万象轮的小凳子，它特别矮，特别矮，就是你坐到地，我跟你解决什么样的场景啊？一，比如说你家踢脚线脏了，或者你在要收拾到地面的东西，拆快递，就这些事情的时候，它那个高度刚好是能让你坐下来，然后去收拾东西的。
0: 嗯，
1: 我为什么买它呢？是因为我那个新家的时候，我要去收拾那个踢脚线和去那个美缝的那个地方去弄，你就要一直蹲着，然后去撕，
0: 特别费腰，
1: 特别费腰，
0: 啊，
1: 尤其是我父母年龄又大了，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小凳子，那个凳子的万向轮有静音轮，就你在地上滚的时候，它是
0: 听不到，
1: 是听不到声音的，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滚着一直走。打从有了这个，我在家就不走路了，我
0: 把它当成一个小推车，
1: 我都坐到地上滚着走。当然不推荐像我这样啊，不过就是你要拆快递啊，或者在这个去收拾菜啊什么的。你那个椅子你收拾菜的时候你就只能坐到这儿，然后再站起来再去搬啊什么的，但这个就不会，你就收拾菜摘菜的时候你放到这儿，哎，你再直接滚着它再到另一个地方，特别好。
0: 嗯，其实这个万向轮有专门卖的，这个万向轮的这个小组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1: 什么叫小组件？
0: 就是它是指它把它那个贴片固定到那个物品上，然后底下这个万向轮是可以拆卸的，然后你如果用的时候你就拿那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女生好多单身女性在家里面搬一些重物搬不动的时候，
1: 我知道这个
0: 啊，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万向轮的一个小配件，
1: 嗯，
0: 然后你就把它装上，然后很多重的东西或者是想打扫卫生的时候你就给它支起来，然后给它推。但其实不用的时候，你这个万向轮是收起来的，
1: 嗯，
0: 这个其实跟丹丹刚推荐的这个万向轮的小凳子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对，
0: 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这个万向轮组件。啊，也不贵，真的很便宜，我记得就还不到100块钱。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这个好物推荐啊。首先我们想声明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没有任何品牌啊，
0: 是也没有带货，
1: 对，大家自己去购买。二一个呢，就像娇娇说的，我们没有带货啊，这个买不买都是您自己去看，只是我们用过觉得还不错，
0: 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能够便利我们生活的一些好物。
1: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娇娇来先说两个吧，别都是我在说。
0: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其实我就最近啊就没有买什么大件儿，哎，这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件儿。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比如智能手表系列，我一直没有入手啊，之前都是什么智能手环什么的，然后最近就觉得啊，想这个运动一下，然后又想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项在运动时候的各项指标，然后我就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手表啊，然后会发现其实之前跟大家推荐的时候也是就觉得使用场景还不少，然后买完之后，所以我才这个决定入手买，然后买完之后发现确实你的这个使用场景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现在的因为很多的不同的品牌手机和这个你的智能手表是能够进行互联的啊，除了运动之外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我用的最多的，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导航，然后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跟副驾驶或者是在车内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会容易分神，然后你比如拐弯或者是红灯绿灯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走神不注意，但你如果这个 带着这个智能手表的话，它会也会提醒你有这个震动提醒。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还是也挺实用的
1: 啊，那非常实用。对我这种永远都找不到自己东西的人，
0: 对啊，就是它会提示你说，哎，该右拐了，或者红灯快亮了，然后它就会这个震动提示你。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坐地铁，然后你就不用掏手机了，直接用这个智能手表去贴一下。这个 NFC 这个功能，芯片带芯片的这个功能，就直接就进站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是挺方便的，所以说我最近也是，就是才入手了一个这个智能的手表啊。然后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对于我的生活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便利的提升。
1: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的电子设备，之前我们也做过有过很多期节目，都在跟大家来说这种家用的智能电子设备究竟值不值得购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得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使用场景和需求，你不要跟风啊。最怕就是最近市面上这个东西特别火啊，然后我一看觉得特别有用，买回来了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使用场景，那就只能落回，而且还花了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0: 是，包括这个比如智能手表这个东西，我身边很多朋友，因为它需要充电，因为它的待机时间，比如说有的长的也就三天，对吧？顶多就三天，一般都是一两天就需要去充一次电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经常会忘充电。
1: 嗯。
0: 然后忘充电之后呢，这个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摆件，就是变成了一个电子配饰啊，就是别人，比如说这个往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大品牌的，对吧？啊，就觉得我戴上就是一个潮流的标志。但是你说它真正这个使用者对于它的价值有多充分的利用吗？其实没有，你电都不充，就变成了一个电子挂件了。
1: 对
0: 啊，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
1: 是的，
0: 啊，千万不要跟风。
1: 是的啊，那在家居类的，我再推荐最后一个吧，就是跟家装相关的。是我去某这个应该是某家居市场吧，算是某家居这个品牌。移什么啊？然后我去买了一个他们那个可移动的那种小推车，它就是三层的小推车，这是我买的第二个他们家那个小推车。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质量特别好，而且它的那个高度和空间特别好。我买来一个是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放到了卧室。然后这次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家里面没有这个叫什么茶几了。因为我觉得茶几对于我来说是没有太多用处的，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这样的小推车放到旁边，它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就是我随手取个东西放个东西什么的也很简单啊。对，所以我就买了这两样东西。
0: 是啊，包括其实这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好物，就像刚刚有朋友在说的，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节目是定位是美好生活会，其实就跟大家分享生活啊，分享美好生活。我觉得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在分享我们用的好物的这个前提下，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你平时用的也好，我觉得是互通有无啊。然后包括像平时其他的一些这个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些话题，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
1: 没关系啊，不用解释啊，喜欢的人自然会喜欢的。
0: 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嘞
0: 啊，刚刚丹丹其实推荐的都是家装类的哈，然后其实我这个在最近在这些电子产品上还是用的比较多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4: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回。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子元
9: 帅，我是医生，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0: 众一心，共创民族的荣光。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8: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
9: 生活达人。
8: 你也买太多了吧？
9: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8: 可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9: 是的呀，
10: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
8: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11: 而且很会买。
8: 对，他就是。
10: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11: 好好买啊，
10: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11: 而且我买，而且
12: 我
11: 买的东西啊，
12: 感觉很不错。
11: 怎么说呢？
10: 完
11: 全
10: 快
11: 知道，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9: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
11: 来展示，
9: 开始展示。
12: 我的妈呀！
13: 来这，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9: 嗯，
13: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这个叫
9: 啊，这是什么？
13: 这个叫蛇梯旗，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8: 这个好棒，
13: 印尼的，
9: 你好会买，
13: 马来西亚的。
9: 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8: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9: 啊，真的、啊、
8: 对，
13: 是。
9: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13: 你看到这、
9: 啊，
13: 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9: 对对对，
13: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8: 榴莲味儿。
12: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莲，你刚下去吃榴莲了，对。
8: 我说，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
12: 山珍的，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8: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啊。
13: 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12: 没有
13: 没
12: 有，
8: 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
13: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8: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13: 对对、嗯。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8: 印染的扎染布。
13: 不是扎染布。它不是扎染的，就是
8: 蜡染，
13: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8: 40块钱，
13: 它不贵，
8: 40左右。
13: 是的，这种手工皂。
12: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1:74，1.74。
13: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12: 一个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13: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8: 香薰，
13: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8: 比如说有冬阴功的，
13: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8: 当伴手礼的，
13: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又有特色，
8: 嗯，
13: 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那个冬阴的，
8: 可以多。

0: 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1: 嗯，
0: 这是
1: 空盒子，
0: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1: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2: 这真的好吃。
1: 这个是
2: 我都吃了一颗，
1: 包总安利给我的。嗯，然后这个是白场机，就是那个旧场机那个白咖啡的。冰
2: 箱
1: 贴、
2: 嗯、
1: 是的，
3: 对，
1: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0: 巧克力，
1: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
0: 嗯、
3: 发现的，
1: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它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
0: 嗯、
1: 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它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3: 对，
1: 嗯，
3: 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把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品的啊。
1: 对, 对, 对, 对，是是的。然后这个是
3: 我们，我们是公品。
1: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3: 然后他
1: 黑巧克力的，
3: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1: 对，我也想对比一下。
3: 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
1: 嗯，
3: 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2: 这里头是一个综合口味、啊，
3: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2: 这里头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3: 就是
1: 坚
3: 果，
1: 坚
3: 果里边是各种坚果。
1: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3: 我还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个，我说味道好像还行，
1: 很好吃，
3: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
1: 嗯，
3: 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1: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0: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个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
0: 嗯，
1: 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啊、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3: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1: 非常喜欢的，
3: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1: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3: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这个上面挂着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2: 所以它必须单颗单颗。
3: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的罐子上，
1: 就很难看。
3: 对，
1: 嗯，
3: 没办法。
1: 然后
3: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
1: 的。是的，然后这个呢，
3: 嗯、
1: 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甜。
3: 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1: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
3: 嗯、
1: 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3: 对。
1: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3: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1: 带货是就差连接了，
0: 我就正想说应该上
3: 就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甜的。
0: 我们没那么买，确实没那么，
3: 我们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0: 就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3: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1: 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还像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70%-80%的黑巧克力，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里面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
3: 哦、
1: 然后它是、
3: 这个、昨天没吃，
0: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
3: 它是用甜饼干，对
1: 啊，对
0: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
1: 嗯？草莓味道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
3: 个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喝。
1: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3: 哦、真的吗？
1: 对，
3: 好吧、
1: 嗯。
0: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3: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1: 对，
3: 嗯、
1: 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0: 是是是，
1: 尝试一下，
0: 而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1: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
3: 嗯、
1: 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嗯，然后
0: 我想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3: 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4: 更 都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石大路从安泰路到新石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10: 我小时候也吃过，
9: 对吧？
11: 我也吃过
9: 大花鱼条，对，鳕鱼丝
11: 我也吃过。
9: 然后这边才卖1-2块钱，就这一包，
10: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味
11: 道。1-2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9: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11: 追剧，
10: 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是
11: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9: 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
11: 香粉
9: 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11: 那些都是竞品，我们不聊了。
10: 这个往前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9: 对，很南洋，
10: 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可以被
9: 装过
10: 出来。
9: 你知道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就是绞脸的时候。
10: 绞脸是啥意思？
9: 你
11: 绞脸是什么？
9: 去绞脸。
11: 用线去绞脸，
10: 哦，这是它的汗毛。
9: 对，老辈儿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11: 什么
10: 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9: 是的，
10: 哦，
9: 是的。然后它会有2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10: 你准备拿回去给？
9: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10: 让它提一下香气。
9: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7块钱。
10: 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9: 然后再来啊，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那
11: 商场，
9: 商场叫什么名字？
11: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9: 是吗？
11: 对，
10: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11: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那
11: 就在双子塔底下
10: ，Twin Tower
11: 对，就叫 Twin Tower 那个商场。
9: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我们
10: 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B1走，
9: 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11: 本地设计品牌，
9: 给我念念，
11: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Il Puro。
10: 后来我买
12: 了，就是 pure 的意思吧？
11: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9: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11: 哦，
9: 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12: 且它还写的是 organic essential， 就是它是有机的嘛。
9: 是，
11: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9: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
12: 边
9: 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竹子，
11: 奶奶编的。
9: 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12: 里面是一个 set。
9: 对，每一个的
11: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9: 是的，然后
10: 这不是瑞士的吗？
9: 这是瑞士的吗？
10: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9: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11: 没有，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10: 那就是包装一样，
11: 这个是、
9: 嗯、
11: 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12: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我可以拧开闻一下。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11: 拧开了一下了，真拧一下。
12: 薰衣草，
9: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11: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9: 薄荷吗？
11: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12: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11: 这是薰衣草味道、嗯、
9: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12: 嗯、
11: 但是没有那么熏。
12: 它上面写
11: 的
12: peppermint
11: peppermint、
9: 嗯
12: 嗯、应该就是
11: 就是那种薄荷、
12: 嗯、薄荷、
11: 嗯、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嗯、
9: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11: 那么熏的，
9: 这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12: 啊，然后用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复合
11: 的，
9: 是的，
12: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9: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精油，
11: 这个是缓解。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哎，
1: 这个真的很实用，我想要回到双子塔那个墨里头看一下。
0: 是的，而且这个
2: 还有机会，
0: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1: 哦，
0: 我
1: 确实很便宜，但它很值。
0: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你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想。
1: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0: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2: 中文说明
1: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0: 不是，是我，
1: 是你吗？
0: 这一定是我，
2: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0: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嗯，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1: 很不错，它用的材料又天然，
0: 是，
1: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0: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也就是
1: 80块钱吧，
0: 70多块钱吧、
1: 嗯，
0: 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1: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0: 是可以放硬币，
1: 随便放什么吧，
0: 耳机。
1: 对，你说的对，
0: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
1: 嗯，
0: 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
1: 上面写的是什么。
0: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1: 这个里面有一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0: 好的，
1: 嗯，
0: 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
1: 可以当
0: 唇
1: 膏
0: 的，
1: 嗯。
0: 然后这是4款不一样的。
1: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0: 嗯哼，所以它还挺适合带在你身边，
1: 嗯，
0: 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你不同的需求的，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是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久。
0: 你喜欢的这个橙色的，
1: 嗯，
0: 它是用生姜、黑胡椒、和肉豆蔻、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嗯，
1: 很好。
0: 好，
1: 所以
0: 基本上吧，
1: 其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0: 是，
1: 而且每一款
0: 是
1: 它都是物有所用，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2: 超级买手，
1: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2: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0: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

0: 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八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毛不易《无问》。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后面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这首歌呢作为他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朗朗上口的歌词搭配了有一点欧美感的配乐，造就了这首一听就能记住几句的单曲。而据说这个歌呢也是经过了层层筛选后得到的作品，也是 Eason 最满意的一首。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哭了》。

继续回来，我是向静。还记得2001年的偶像剧《薰衣草》的片尾曲吗？专辑之所以取名叫 A1， 是因为力求完美的许绍洋要求自己在每一首歌上都希望做出 A1 主打歌的品质。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真，当年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全年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这首歌随着《薰衣草》这部偶像剧大红大紫，开启了他的事业巅峰。来听《幸福的瞬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富民南路从阳新路到工厂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管章路从东宝路到银廊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月光爱人这首歌呢，可以说很难唱。难唱的定义不是因为它满满的高音，或者是说它曲调奇怪难以演绎。一万人唱这个歌，可能只有李玟演绎出来这种荡气回肠吧。而他那种细节处理，也可以细化到十分之一小节的气口呼吸换气，你甚至都听不出来两句歌词之间它是如何切换的，这就是高手。下一首歌，万芳，就值得了爱。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郭靖的心墙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那张最经典的专辑在树上唱歌当中。心墙的原唱是林贝芳，他的版本光说声音就是那种沧桑感会比较足的那种，但郭靖的版本却是一种推开这堵墙之后要面对新生活的期待，他的声音是属于干净透亮性，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歌会被他唱成苦情歌，只要是郭靖唱的歌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一些灵气。下首歌来听 See You Kiss from a Rose。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周一至五啊，每天中午的12:00到13: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来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最近呢，有一个短视频啊，非常的火，我也被朋友转发过来看了一下啊。这火的呢，不是网红，也不是明星，而是一位普通的高中男生。他在视频当中呢，讲了一件事情啊，引起了无数家长的共鸣和反思。这位高中的家长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啊，在一次班级活动当中啊，他观察到一位同学的妈妈冒雨骑着电动车来给孩子送饭，裤脚啊全都湿了。电动车上呢还有磕碰的痕迹啊，可见呢在大雨天送饭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这位同学接过饭盒说的第一句话呢，并不是谢谢妈妈，妈妈辛苦了，而是怎么又送这个，我不爱吃啊，不如我点外卖呢。更让他感慨的是啊，周围那些同学呢也都没有人主动对啊给自己啊冒雨送饭的父母亲说一句辛苦了。这个场景呢看起来真的还挺心酸的啊。这位男生呢也因此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观察，大约40%的学生对父母的辛劳付出是很麻木的。他分析原因啊，觉得和短视频的平台越偏激越易火的内容生态有关，很多年轻人被那种父母皆祸害的偏激叙事啊给影响了。最后呢，他呼吁说，教育啊应该先有温度再有高度，不能光会学习也要会做人，这代孩子呢需要加强做人的教育。

营嘛，总会有缺点和困难，现在的家长太委屈了。也有人觉得呢，每个学校啊都应该教孩子怎么做人，不然读再多书也没有用啊。就主要呢是在批评平台和学校的。但是呢，咱们这个节目嘛，定位呢就是要谈家庭教育的。那所以呢，我要从我们自己啊平时的这个角度啊，借这个视频来跟各位家长们聊一聊，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对父母的付出视而不见呢？那我们作为家长，除了委屈和无奈，还能做些什么呢？如何在家里慢慢地培养孩子看见别人付出的能力呢？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家孩子有没有过让你觉得养了一个白眼狼的时刻呢？后来你是怎么处理的？也或者呢，你自己啊，小的时候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突然懂得了父母的辛苦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哈，您都可以来留言进行互动。

好，那么这个短视频的下面呢，评论区的评论呢也是挺热烈的啊。有人觉得呢，确实呢，视频平台应该反思，不要总去渲染什么原生家庭的恶呀，因为普通家庭

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啊。第一种呢，是在收音机里头，您可以搜索一下100.8兆赫，也包括啊，您的车载收音机里头啊，也是啊，搜一下 FM 的100.8兆赫。然后呢，第二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知东莞平台上，您手机里头啊，如果有内存有空间的话呢，可以下载一个知东莞，知道的知。啊，咱们在首页啊最下边的中间有一个圆圆的啊广播电视，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头啊，这个是最便捷的，各位啊可以在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啊，公众号连着一个视频号嘛，东莞电台视频号，我们就通过视频号呢，每天都在进行节目的直播。好，此刻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各位可以在右下角啊，大拇指的形状那个地方呢，点一点，多点几下哈，来增加我们直播的热度。还有呢，就是左边一点呢，是一个转发键，可以把节目转发出去啊，让有需要的人来听一听这期节目。我想呢，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多的家长是需要来听一听的，因为你觉得孩子啊比较冷漠，对你的付出视而不见，有的时候呢，感觉有点心酸，甚至有点心寒。那么如何对孩子哈进行这种感恩的教育啊，但是不是说教的方式呢？你总不能说把这种啊做人的教育啊都完全托付给学校吧哈。学校呢，它毕竟呢是以文化课的学习为主的哈，它不太可能说呢方方面面都顾及到啊，尤其是像做人这种教育呢，需要在生活当中随机的来进行啊，那是很难列到我们的课堂教学当中去的。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个旅游的线路。有人说，人的一生至少有两次冲动啊，一次呢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西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400800736。

0: 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各位啊，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可以在直播间点赞评论，也可以啊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您可以来咨询啊您所遇到的家庭教育问题。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来拆解一个火爆的短视频啊。这个短视频呢，是一位高中男生录的。他呢通过同学在父母面前的那种冷漠表现啊，就提出来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呢做人更加的重要。最怕有一天你离我远去，觉得呢他自己这代人呢，不仅需要学会学习啊，更需要学会做人。好，那么我们想先为这位高中男生来点个赞。在大家啊都在刷短视频消磨时间的时候呢，他不仅在观察生活，还在思考，还能够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整理出来分享给更多人。这种反思精神和表达能力啊是非常难得的。他观察到的那个场景呢，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曾经经历过啊，或者呢至少听说过吧。你辛辛苦苦地做了一桌子菜，孩子看了一眼说没有我爱吃的。你下雨天去学校接他，他嫌你来得晚，或者呢嫌你的车不够好。你加班赚钱给他报辅导班，他嫌你陪他的时间太少。你省吃俭用给他买名牌鞋，他嫌颜色不对，款式过时。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的心理啊是什么滋味呢？我相信啊，委屈、寒心、愤怒可能都是有的，但是更多时候我们会选择咽下去，然后呢自我安慰说，算了，孩子还小，不懂事儿，长大就好了。这位高中生的视频啊，其实是在提醒大家，长大就好了可能是一句自我安慰，如果不加引导，有些孩子长大了也未必能够自动学会感恩。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啊，他说呢，大概40%的学生对父母的付出很麻木。这个数据呢是他自己的观察哈，大概呢就是掐了一下哈，但是呢它不一定是精确的。确实呢这个数据呢也能够反映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啊，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呢对父母的付出是很麻木很冷漠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位男生啊把一部分的原因啊指向了短视频平台。他的分析就是啊，现在呢很多的短视频为了流量喜欢去渲染原生家庭的恶，父母皆祸害，天下啊这个父母亲啊都是有问题的，父母的控制欲啊毁了我一生，那等等啊，这些内容越偏激越容易火，年轻人刷多了呢就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我的所有问题都是父母的错，那既然都是你的错，那我为什么还要感恩你呢？这个分析呢，我觉得他看到了一部分啊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觉得只是外部的原因啊，而且呢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更根本的原因呢是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内部。所以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个现象摆出来，让家长们能够意识到，孩子不懂感恩不是你家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呢普遍不代表正常，更不代表可以听之任之。所以呢接下来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个问题哈，深入的分析原因所在以及解决办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呕心沥血培养的孩子哈能够暖暖的啊，能够有感恩之情，能够看见父母的付出啊，能够不仅仅懂得学习啊，更懂得做人呢，今天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所在了。好，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可以来参与互动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家孩子有没有过让你觉得养了一只白眼狼的时刻呢？
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哪件事情啊，让你突然懂得了父母的辛苦呢？好，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你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冷静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些孩子啊，甚至呢这个比例呢还比较大，会对父母的辛劳付出视而不见呢？是不是这些孩子天生就是白眼狼呢？当然不是了，孩子的问题呢，往往是家庭系统问题的折射哈。那我来总结几种常见的原因吧。好，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父母的付出被日常化了，

0: 孩子呢失去了对比的参照系。什么叫日常化呢？就是让父母对孩子的好太稳定、太频繁、太理所当然了。孩子从出生起就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没有体验过没有的状态，所以呢无法感知有的可贵。就像是空气呀，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它，但是我们很少会感激空气。只有当空气变得稀薄或者是污染的时候呢，我们才意识到啊，原来空气如此的重要。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孩子如果说从来没有缺过吃的，从来没有冷过，没有被父母忽略过，他是很难理解妈妈冒雨送饭的背后啊，包含了多少辛苦啊！你看他要去买菜啊，要洗，要切，要做啊，做完之后呢，还得把它装在保温杯里头，然后呢，冒着大雨送过来，路上呢，可能开车还打滑哈，自己还摔了跤啊，衣服还淋湿了等等哈，这其中是有很多付出的，但是孩子呢，他看不到这些付出。他觉得妈妈为我付出都是很正常的，你是我妈妈呀，你不就应该对我好吗？所以呢，当你对一个人的关心已经日常化了之后呢，孩子就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了。
1: 说的轻松而已，但心里岂止牵挂。
0: 好，然后呢，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只关注做事，不关注情感的传递。很多家长像我们中国式的父母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做得多说得少，默默付出但是不表达情感。我们觉得行动胜于语言，觉得孩子长大了自然就能够理解了。但是事实上呢，孩子没有那么强的解码能力。你冒着雨去送饭，全身湿透了，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把饭盒递上去，孩子可能真的注意不到你的狼狈，他的注意力呢都在饭盒上然后呢就会挑剔说这里头呢是不是我爱吃的。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用平和的不诉苦的方式把自己的付出翻译给孩子听，孩子呢才有可能真正的理解比如说，妈妈今天骑电动车来的，路上雨太大了，裤腿都湿了，不过呢想到你要吃午饭，妈妈就坚持骑过来了。这样说不是在道德绑架孩子，而是在帮他看见那些原本看不见的细节。如果你不帮他看见的话呢，那其他人为他付出他也看不见那别人怎么会愿意为他付出呢？爸爸妈妈可能还能够忍耐自己是亲生的孩子但是如果别人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你都看不见的话呢，那别人就不愿意为你付出了。那这样的孩子呢，以后他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吗？肯定是没有的。所以呢，爸爸妈妈呢还是应该用平和的不诉苦的方式把自己为孩子付出了什么要告诉孩子。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家孩子有没有过让你觉得养了一只白眼狼的时候呢？你自己小的时候啊，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突然懂得了父母的辛苦呢？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呢给节目啊提供话题啊，想要咨询孩子的成长啊，也可以留言给我啊，那说不定呢您的留言就会成为今天的话题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哎，今天聊的是什么？聊的呢就是啊，你的孩子有的时候如果他不懂得感恩，看不见你的付出啊，你会觉得似乎养了个白眼狼啊，感觉挺心寒的。那么我们到底啊怎么做才能让孩子看见你的付出呢，成为一个温暖的孩子呢？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突然懂得了父母的辛苦呢？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并且进行互动。好，然后呢，有一位姓唐的先生啊留言说，所谓穷苦的孩子早当家，相对经济条件普通的这个孩子呢，会更早体会父母的辛苦啊，要孩子懂得感恩，主要是靠亲人言传身教。我同意后面那句话哈，就是孩子懂得感恩呢，是需要亲人来言传身教的。那至于穷苦的孩子是不是早当家呢？这个不好说哈，因为毕竟我们也看到有些孩子呢，家里是啊不宽裕哈，但是呢，对父母亲也一样是很冷漠的啊。有些家庭呢挺富裕的哈，但是因为教得好呢，啊，他也是很温暖的哈，很会啊照顾父母亲的感受。好，所以呢，重点呢是在于教的好不好哈，不在于家里穷不穷。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哈，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孩子呢比较冷漠，看不见父母亲的付出呢？前面讲了两个原因，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原因啊，就是家庭当中缺乏感恩的示范和仪式。孩子是怎么学会感恩的？不是靠说教，而是靠模仿。如果啊，家长自己啊很少对长辈说谢谢，很少对伴侣表达感激，很少对服务人员说辛苦了，孩子就很难学会表达感恩这种语言。另外呢，很多家庭呢是没有感恩的仪式感啊，比如说吃饭前不说谢谢妈妈做饭，过年过节呢不带着孩子给长辈拜年送礼，收到别人的礼物还不说谢谢。那这些看似细小的仪式啊，其实是在帮助孩子建立一种思维习惯，我的所得不是理所应当的，背后呢有别人的付出，我要看见他并且感谢他。好，我们再来看呢，还有一个原因啊，是因为学业压力太大，孩子的情感带宽被挤占了，这一点呢很容易被忽略啊。现在的孩子呢，从小学开始就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呢11点钟还在写作业，周末呢还要补课啊。那减负之后呢，可能要好一些啊。那么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呢，被挤得满满当当的，没有余力啊去感受情感了。就像一个人呢，如果连续加班1个月，回到家之后呢，连话都不想说，更别提细心去体察家人的情绪了。孩子也是人呢，他也需要情感带宽来感受、思考和表达。当所有的带宽都被学习占用的时候呢，他的感恩能力就会被抑制，不是没有啊，而是没有能量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小结一下。孩子不懂得感恩，不一定是本性坏啊，不是说这个孩子就很冷漠啊，很自私。更加常见的原因呢，是因为父母的付出啊被日常化了，家长呢没有做好情感翻译，家庭呢也缺乏感恩的示范和仪式，学业压力呢是挤占了孩子的情感的带宽。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原因呢，我们就不会只是委屈和指责，而是能够找到真正的解决路径。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往下来分析哈、啊。这个视频的评论区里头呢，就是有两种声音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特意呢把那个评论区打开哈、啊，看了一下。那么，第一种声音呢说，短视频平台应该反思，不要总是渲染什么原生家庭的恶。普通家庭呢都有缺点和困难，现在的家长啊太委屈了。还有一种声音说啊，每个学校呢都应该教孩子怎么做人啊，不然呢读再多的书也没有用。应该说呢，两种观点我都只同意一部分哈、啊。那么我先来说说我的看法啊。关于第一种声音，短视频平台呢确实是需要反思的啊。那我们平时呢都会看一些短视频嘛哈、啊，我看的不算太多。那么批判原生家庭呢，确实啊，现在呢年轻人是比较热衷于啊这个啊这种内容哈、啊，可能标题越耸动，观点越极端，流量那是越大的啊，说什么父母皆祸害呀、啊，中国式父母的 PUA 呀、啊，啊花了十年才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啊，还有什么东亚父母就怎么怎么样啊，这些内容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呢往往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父母，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原生家庭。这种叙事呢对年轻人呢有很强的吸引力啊，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免责声明，我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是我爸妈造成的，那我就不用改了，我只需要抱怨就够了。当一个孩子刷多了这种内容，他就会带着找茬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父母。你看哈，你也这样骂过我呀，你也曾经不尊重我的意见呐，你就是那个有毒的父母啊。当他的心里呢已经预设了父母是加害者的剧本啊，他就很难再看到父母的付出和爱了。所以呢，这位高中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平台算法确实呢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偏激的叙事，平台需要反思，不要为了流量而放大对立和仇恨。你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您是否也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很冷漠，没有看到你的付出，你会感觉养了个白眼狼呢？好，那怎么样在家庭教育当中帮助孩子成长起来，变成一个温暖的人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哈，就是在那个爆火的短视频的下面呢，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呢是说到啊，视频平台呢是需要反思的啊，不要去助长这种偏激的叙事哈，不要去为了流量而放大对立和仇恨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好，我们再看第二种声音啊，就是学校哈应该加强学生的做人教育。那我想呢，确实这个是有道理的。学校呢，不只是啊教知识的地方，也是育人的地方。现在的学校教育呢，德育方面啊，也确实是有不足的啊。那么有些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呢，是流于形式，感恩教育呢，就变成了给妈妈洗脚啊这种一次性的作业啊，可能作秀的这种成分会比较多一些哈，而真正的作用呢是很少的啊。学生做完之后就忘了。其实呢，学校可以做得更好啊，比如说呢，设置职业体验日，让学生去体验父母的工作，比如说呢，开设家庭关系主题的班会课啊，引导学生讨论和反思，比如呢，建立感恩日记制度啊，让学生每天记录一件值得感恩的小事。但是我想呢，更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啊，尽管学校和平台有责任，但是家庭呢才是感恩教育的主战场。为什么呢？因为感恩不是一门知识啊，学了就能够考高分的。感恩是一种情感的习惯，是在日复一日的家庭互动当中慢慢养成的。一个孩子

在学校上了感恩课，如果呢回家啊发现父母亲还是互相指责，对长辈呢也不尊重，对外卖小哥啊是颐指气使的，那么他学到的那些关于感恩的知识呢很快就会失效。相反呢，如果一个家庭啊充满了感恩的氛围，孩子啊不用上任何的课，自然就会学会感恩，去看见别人的付出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会把重点呢放在啊，来给大家剖析一下家长在家里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培养孩子的感恩的能力啊，成为一个温暖的人。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各位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啊，如果呢觉得很有共鸣啊，也有家里的一些事情啊想要来咨询我，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接下来这一节呢是啊，今天内容比较干货的部分啊，我会给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在不同年龄段都能够适用的家庭感恩教育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适当来暴露你的付出，不要默默的忍受。很多的家长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受苦受累是我的事儿，我不应该让孩子知道，不想给他增加心理的负担。这个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呢，孩子呢是真的不知道你有多辛苦。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有一个妈妈呢，每天早上啊5点多钟起床给孩子做早餐，送完孩子再去上班，晚上呢还要辅导作业。他从来不跟孩子说这些。有一天他生病了，起不来床，孩子发脾气说：“怎么没有早饭啊？”他才意识到，孩子一直以为早餐是自动出现在餐桌上的。所以呢，适当的暴露啊，不是诉苦，不是道德绑架，而是让孩子看见。你可以这样说啊，妈妈今天工作特别累，但是呢，想到你还在等我回家，我就打起精神了。也可以说，哎呀，爸爸这个月加班很多，是为了多挣点钱给你交学费。虽然累，但是看到你成绩进步，爸爸就觉得值得了。今天下雨，妈妈骑电动车来接你啊，手都冻僵了，你帮妈妈暖暖手好不好呀？这些话呢，不是在说你欠我的，而是在说我为你做了这些，你也可以为我做一些啊。那么这是一种平等的情感交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施压。所以呢，不是说不能给孩子说这些，而是看你怎么说。你不是去抱怨的啊，你不是去指责的啊，你不是给他施压的，你是呢，哎，很平和的，甚至呢还挺开心的跟他分享这些你为他的付出。好，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创造角色互换的体验机会，让孩子亲身体验一下父母的辛苦，比说100句你要感恩都管用啊。比如说呢，让孩子啊负责一顿饭，有的呢，甚至你可以让他负责一周的这个晚餐哈、啊。比方说在寒暑假的时候嘛，你给他钱，带他去买菜，让他洗切炒，全程都自己动手。一周下来，他就会知道啊，做饭没有这么简单，料理一家人的这个饮食没有那么简单。让孩子当一天家长，这一天呢，家里的大小事务啊，都让他来决策和负责，父母来当孩子。他可能会发现啊，管一个家是好累的。带孩子啊，去自己工作的地方看一看，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每天在外面做什么，赚钱是怎么回事。注意哈，这些体验呢，不要变成惩罚，不要在孩子做不好的时候呢嘲讽他，你看你什么都不行，而是呢变成一种学习啊，让他自然的从体验当中获得感悟。很多的家长呢是在孩子啊就是学习不好的时候，表现不好的时候呢，就罚他去自己工作的地方看一看啊。那这个时候呢，体验变成了惩罚了，那孩子呢感受是不好的。所以呢，不是把它作为惩罚，而是就是正常的生活当中啊，寒暑假咱们找时间让孩子体验一下当家长的感觉，体验一下呢爸爸妈妈的工作不容易。好，然后呢第三个方法呢是建立家庭感恩仪式。仪式感呢是很重要的，它能够帮助孩子把感恩变成一种习惯。比如说呢，晚餐的感恩时刻，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每个人说一件今天值得感谢的事情，可以很小。比如说呢，谢谢妈妈今天做了我爱吃的菜，谢谢爸爸帮我修好了台灯，谢谢同桌借我橡皮。坚持下来呢，孩子会发现啊，值得感恩的事情每天都有。
还有呢，可以准备感恩日记啊，给孩子准备一个漂亮的本子，让他每天晚上呢写一件今天值得感恩的事，不一定是大事啊，小事也可以写，坚持写，他的感恩肌肉呢就会越来越强壮。还有呢，节日和纪念日的表达，父母的生日、母亲节、父亲节、春节啊，都要有仪式感。孩子亲手做礼物、写贺卡、说祝福的话，这些呢不是形式，而是情感表达的练习。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7: 一只，
8: 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对对对对，
9: 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啊，现在是1:01啊，这里城市的声音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您家孩子有没有过让您觉得养了只白眼狼的时候呢？您自己小时候啊，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突然懂得了父母的辛苦呢？今天的话题呢是从一个短视频说起的哈，这个爆火的短视频呢是一个高中生录的，他就说呢在活动当中看到很多的爸妈冒雨来给孩子送饭啊，但是呢孩子呢没有说一句爸妈辛苦了，而是呢埋怨说这个菜不是自己喜欢吃的呀，还不如点外卖什么的，就感觉呢这些孩子呢大部分还、啊、都挺冷漠的啊。然后他就感慨说呢，这个一个是因为平台的原因啊，视频平台呢在鼓励一些偏激的观点，还有呢就是啊学校呢也应该多教孩子啊来学会做人。好，那我们今天呢重点呢不是放在批判平台啊，还有呢批评学校上面啊，我们来说说看呢在家庭教育当中我们怎么做能够让孩子啊懂得看见父母的付出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第四个方法，就是区分感恩和亏欠，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啊。因为很多的家长呢在表达对孩子付出的时候呢，会无意当中传递出一种你欠我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大概是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不好好学习，对

得起我吗？我辛辛苦苦的赚钱供你读书，你就考这个分数给我呀。那么这种表达呢，会让孩子啊把感恩和愧疚呢混在一起，他会觉得感恩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啊，是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是为了你，而是说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变得更好。不要说哎，你要感恩呢，而是说你愿意帮妈妈做点事儿，妈妈很开心。所以呢，不是去进行道德绑架哈，不是去让孩子感觉到你是去放情感债的，而是呢啊，就温暖的平和的表达啊，我为你付出啊，然后呢你也为我付出，我觉得很开心。好，我们再说第五个方法，就是呢家长啊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孩子啊，他其实是通过父母这面镜子来照见自己的。你在家里啊是怎么对待你的父母、你的伴侣、你的朋友、为你服务的人，孩子啊都会看在眼里，然后模仿。你对自己的父母说谢谢辛苦了，孩子就会学会对你说。你对外卖小哥说谢谢路上小心，孩子就会啊学会对服务人员尊重。你对伴侣说你今天做饭辛苦了，孩子就会表达感激啊。反过来呢，如果你总是在孩子面前抱怨指责，把别人的付出啊都视作理所当然的，孩子呢也会学成这样。所以呢，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最好的方法并不是教育孩子，而是做好自己。好了，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呢，我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一些听众呢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啊，我们来选读一下。有一位妈妈说，我女儿上初二，我每天接送她上下学，她从来不说谢谢。有一次呢，我故意没有去接她，让她自己啊坐公交回来，路上花了一个半小时。他回来之后呢，第一句话就是，妈妈，你每天接我是不是很累呀？从那天起呢，他每天上车都会说谢谢妈妈。一位爸爸说，我儿子小时候呢，我经常带他去做志愿者，去敬老院，去福利院，他看到了别人的生活，回来就懂事了很多。我觉得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啊，比在家里说教管用啊。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就是那个视频里说的麻木的学生，高中的时候我妈给我送饭，我嫌不好吃，现在啊我自己工作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回家呢只想躺着，才体会到妈妈多年有多辛苦啊，我很后悔，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说。好，那我们来感谢啊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哈。我觉得第一位妈妈的做法呢是很聪明的，让孩子体验一下没有的状态，对比啊就出来了。第二位爸爸的做法呢更高级啊，带孩子去帮助别人，在付出中学会感恩。第三位朋友的这个后悔呢，相信很多成年人都能够理解啊。那我想对你说，现在说出来也不晚呢，给妈妈打个电话哈，就说一句，妈妈谢谢你当年给我送饭，他会很开心的。好，最后呢我们把今天内容来做一个总结啊，也对那位发视频的高中男生说几句话。那首先是给家长们的几句话哈，第一就是孩子不懂感恩，我们不要急着去给他贴标签哈，说白眼狼什么的啊，先看看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啊作为父母的付出太隐形了，孩子没有看见，是不是家里头缺少感恩的氛围呢？第二就是啊，感恩教育不是你要谢谢我的说教，而是让孩子在体验中，在仪式中，在角色互换中，自然地感受到我被爱着，我也应该爱别人。第三呢，就是啊，你自己要先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对生活感恩，孩子就会对生活感恩，你看见别人的付出，孩子呢就学会看见。好，那么最后呢说几句啊，给那位发短视频的高中的男生啊，我想说呢，哎，这个短视频呢还挺有意义的，你的观察很敏锐，你的反思呢也是很真诚的，你的呼吁啊，教育要先有温度再有高度啊，也说得非常棒。那你提到的40%呢，是你自己啊大概呢估摸了一下啊，可能这个数据有点夸张。

但确实也点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你说问题出在短视频的偏激内容上，这个角度呢值得讨论哈。但是我想呢，其实我们可以再想深一层啊，问题呢可能不全在外头。当我们抱怨父母只会送我不爱吃的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哈，妈妈为什么会冒雨来送饭呢？她不知道下雨吗？她不知道电动车会磕碰吗？她不知道裤脚会湿吗？她知道，但她还是来了。这个世界呢不完美，父母啊肯定也不是完美的，但是看见不完美之外的那份在意，也许啊就是长大的开始啊。所以呢，一个男生啊在高中有这样的反思，那相信呢你会成为一个很有温度的人。那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到这里呢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哈，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那各位如果啊您听节目感觉还不错啊，想要来找我咨询家庭教育问题啊，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那最后呢，我想用这位高中男生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期节目，也是给所有家长的一份温馨提示。教育啊，是先有温度再有高度，没有温度的高度是冰冷的脆弱的，而有温度的孩子呢，即使走得不那么快，也一定会走得更远。好的，再见。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环城南路辅路从同沙砾交桥到环城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阳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哈。第一款呢是这个林博士的精华液，那么一年一度最划算的618呢就要来了。那我们今年的选品团队呢是去到了林博士品牌的总部去溯源啊，因为它真的是实打实靠科研实力出圈的国货品牌，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科研啊40多年，它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呢还获得了专利。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林博士针对30加熟龄肌肤啊而设计的这种冻龄抗皱素颜的双仓精华液啊，来解决这个脸颊瘪和纹路深的这个问题哈。那里面添加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和跨膜吸收的专利，让肌肤充盈保湿之外呢，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这个叫 Supro 这原能素哈。这个成分呢是一个进阶的版本，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还有四种功能糖助力修补，然后呢补水啊，还有这个淡纹呢全部都给你搞定了哈。它的设计呢还特别贴心啊，两档出量，日常保养呢是用一档，状态差熬夜垮脸就用二档来修护啊，不浪费，超好掌控。那我们今天呢两瓶才179元，送两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两片啊，这波不冲真的是可惜了。好，另外大家还会关心这个肤色提亮的问题哈、那这款福利品林博士焕亮水呢，是在意肤色暗沉想要焕亮肤色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哈、那这个呢里头含有恒白素，能够帮助持续透白啊，价格也是很划算的。今天呢两瓶120毫升只要169元，还额外的去赠送两支这个酵萃刺泡和双仓精华搭配来使用啊，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越来越好，两个一起带走非常的划算。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呢介绍的是索菲亚冰淇淋啊。天气一热的话呢，谁都想吃冰淇淋，但是冰淇淋呢不要光看价格，还要挑品质品口感啊。今天呢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啊，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就是智星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啊！有酸奶桑葚口味，还有酸奶苹果口味。那接下来呢，就是风干剂系列，它还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险盒，吃不完呢就密封好放进冰箱啊，下次吃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新鲜的，原汁原味啊。然后这里头呢还有这个生牛乳啊，香草柠檬酱啊，还有抹茶味儿。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个威化系列啊。重点来了，这个威化片都是自己烤的，香酥不发硬啊，一口掉渣啊。然后里头呢也放了很多很好的顶级稀奶油，干香呢是发挥到极致啊。最后呢来推荐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哈。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啊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7: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8: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7: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8: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9: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0: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11: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1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继续这个话题，你微笑了吗？和你来回顾台湾的一位绘本画家吉米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很有名，后来被改编成了动画短片，叫做《微笑的鱼》。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或者说一条被困住的鱼吧。我们的时间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占有着，工作、学习、家庭、出差啊，等等等等等等，好像忙碌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哪怕是你在休假，依然会有着各种顾虑跟担忧，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开心灵，真正的休息一下。这个关于微笑的故事很治愈，或许你可以选择做一条自由自在的鱼，你的家呢就在广阔的大海，美丽开阔，而不是一个单调的鱼缸。

0: 他们的名字叫做深白色，这首歌曲《鱼在水里哭》。不过今天呢，要推荐给你的这一部短片，它是由一部绘本改编而来，这是吉米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哈，叫做《微笑的鱼》。
1: 光影在歌唱，

别再当那条在水中哭泣的鱼了，来听听看吉米这个故事，他的主人公这只鱼他是怎么样微笑的。这阶段先让大家呢来听到一段旋律，我想我们都不陌生，因为它被用在了好多地方。这一首曲子它是有名字的，叫做《拥有》，正是来自于吉米的漫画短篇《微笑的鱼》。作者的意图是，拥有不代表永恒，放手呢不代表失去。这部短片10分钟，没有什么台词对白，就像吉米的绘本，只是让你静静地去感受，不管是寒冷的夜晚，又或者是下着雨的天，那些文字跟画面常常让我们在某个瞬间就豁然开朗了，又或者那些简短的美好的小故事，可以让你看到自己孤独的影子。2000年左右是吉米的绘本最为火爆的一段时间，而这一部《微笑的鱼》是他1998年首度出版的个人绘本创作。今天再读起书里的一些话，依然会觉得它吐露着现代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痛跟困顿。在这一个绘本《微笑的鱼》当中，他这样写道：我拥有一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他始终带着微笑的表情。吉米画出来的这个男主人公深红如海般的幽闭的内心，不仅仅是要献给孩子，同时呢，他也希望把这个故事献给全世界所有大人的温柔礼物。到底讲了什么？还希望大家继续往下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吉米说，我们错过了挪亚方舟，错过了泰坦尼克，错过了一切的惊险与不惊险，我们还要继续错过。我不了解我的寂寞来自何方，但我真的感到寂寞。吉米说，你快乐时我刚好感到哀愁，人生不都是如此吗？他也说，为什么欢乐容易和人分享，悲伤却只能独自品尝呢？这个用画笔描绘梦想，吸引无数读者画迷为之疯狂的绘本作家，却也是一个腼腆善良的中年男子。他不擅长用言语表达，他用敏锐细腻的心去感受周围的人跟事，把情感思绪借由绘画传达他对大千世界的看法，偏好简单的居家生活，低调而淡泊。吉米是1999年前后突然爆红的，一夜之间很多人的电脑壁纸都换成了吉米的画，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人绘本时代，甚至有了吉米现象。在他之前啊，大家都认为绘本就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在他之后，绘本走进了成人的世界。吉米的绘画为什么可以撬动成年人的心呢？这就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了。原来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奔跑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37岁的他突然就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一段饱受折磨的伤痛时光让他对生活有了本质的认识，曾经非凡的大事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了，平凡的小事却给了他很多快乐和慰藉，他找到了孩童一般的单纯跟快乐。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正是来自于这一部10分钟的短片中，而演唱人呢，其实也帮吉米的舞台剧有做过创作啊。这个人叫做古浩，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做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微笑的鱼》，由陈绮贞来创作的词，演唱人的声音也很好听，名字叫做古浩。你可以找来吉米的图片跟文字，然后呢再配上他的原声的音乐，居然会神奇的产生很多的感动。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评价，说音乐里标榜的生活态度，让人在清扫完内心的阴霾之后可以微笑着上路。在吉米的作品里引用到很多的诗歌，应该说诗歌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在他画那一部很有名的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啊，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画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让男女主人公是一直错过。可是等这个故事画完了之后呢，他想在前面加一个东西来做 opening， 就发现呢诗歌是非常好的选择。当他翻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这样的不确定更为美丽。瞬间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吉米感慨，天哪，我画这么久，画了这么多页，其实都是在等待着这样一句话。于是后来我们在他很多的作品当中

0: 都可以看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作。
1: 我很想看见你啊，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知道吗？
2: 还约你跟我说话？

0: 你是不是喝多了？地铁最后一班车都已经开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没用了，这个地铁是我设计的心血之作。
2: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声音对白，这是来自梁朝伟跟杨千嬅主演的影片《地下铁》。我们知道原作是来自于吉米，当时王家卫跟杜琪峰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受宠若惊的。据说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呢，一开始王家卫就跟他讲了，我并不是要去呈现你吉米的故事，你的视角，或者说要去呈现你的味道，应该说它是整个故事与画面都带着你绘本的感觉，所以在故事情节上面必须要做很大的修改。想想看，一个寒冷的季节，如果是在一个有着寒冷冬天的城市，再来看一看这样温暖的片子，我觉得还是很温情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楼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你是影中的过客，
8: 他是影中的路人。
7: 你在光影外回味，
8: 他在光影里长存。
7: 欢迎收听
9: 光影在歌唱。

Shine 在歌唱，今天的话题你微笑了吗？想跟你来说由吉米的绘本原创所改编而来的一部短片，叫做微笑的鱼。当然他的作品呢不仅仅只是改编这一部，像之前我们说到的地下铁。1998年开始，吉米保持着隔一段时间就出版一本绘本的节奏。然而在2010年之后，他出版绘本的节奏也减慢了。关于他的作品记忆基本上都是停留在2010年以前的。他曾经在杭州做了美陈展览，并且还出版了他的回归之作。这一部新作叫做《我的世界都是你》，上市短短3周之内便占据了各大书店销售排行前5名的位置。小女孩心爱的小黑狗狗不在了，她很想念它，于是写了很多信给这只小黑狗，祈祷离开的小黑狗狗可以收到。这就是来自于吉米的新书《我的世界都是你》当中的故事。他在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简单的表面故事下，其实我还隐藏着另外的事情。我在画面中和文字里都留有细节，欢迎大家尝试，欢迎大家寻找，说不定只有1%的人可以全部看懂。

0: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1: 今天要说的这一部短片，我还想给它加两个字，叫做音乐动画短片。它的原故事原创作品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绘本画家，叫做吉米。其实以前呢，我不太喜欢听一些鸡汤类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偶尔干一碗就当是充充电，以至于不会让你跑太偏。那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短片《微笑的鱼》，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人跟一条鱼之间的微妙关系。故事情节比较的简单，或者说有一些意识流，但是它的内涵却似乎是更为深远。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光影在歌唱》。电影本色。
1: 好的，要跟你来说到这个故事了。作家吉米通过童话写意式的表现，一针见血的呢，把成年人的心灵世界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绘画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在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而活。如果你翻开他的书啊，或许会让你变回自己本来的样子。

我们知道吉米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也被改编成了舞台剧，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我们所熟知的像苏打绿像陈绮贞都跟他的这些作品有合作。而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品当中的那些浓浓的诗意啊。接下来呢想先跟你听到这一首歌，这就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动画短片当中，它的名字叫做贝阿提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莫名其妙，安安静静的聆听之后呢找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讯息和资料，才发现呢原来这一首歌贝阿提斯的名字就是他画里面那一条鱼的名字。

微笑的鱼，这条微笑的鱼是有名字的，名字就叫做贝阿提斯，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既然短片没有对白，我们来看看这个微笑的鱼里说了什么啊。书里的文字呢是这样的：我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中游来游去，才发现我是一条被囚困在大鱼缸中的小鱼。我怎么努力挣扎，也游不出这透明的界限。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发着绿光漂浮在空中的鱼，它摇着尾巴，依然带着微笑的表情。它的微笑忽然让我感到忧伤，我无法拥有它。这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经过老桥时让我想起年少时爱唱的一首歌。我要送这条鱼回家，回到真正的家。它摇着尾巴滑入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洋。这次我真的睡着了，我轻轻地亲吻着我的鱼。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一部动画短片当中的歌曲，同时你会听到吉米他自己的声音，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

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是苏打绿呢来创作的，他来做编曲，同时创作了词的部分，演唱人叫做黄星星。和机密漫画有关的音乐，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应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比方说他有很多音乐专辑，向左走向右走音乐专辑啊，他会用音乐呀，包括旁白这样一种形式去讲述故事整个脉络。再比如说，如果你想一口气听完吉米音乐剧当中所有经典的歌曲，我还向你推荐一张来自品冠的个人专辑，叫做《当品冠遇见吉米》。如果你想感受他画作当中那些寂寞又美好的音乐风景，那么一定不能错过纯音乐专辑《梦的延长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2007年，美国华纳兄弟影视公司发行了一部文艺喜剧影片，名叫《遗愿清单》，讲述的是两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在余生中实现愿望的故事。不知道您的人生中有多少想要完成的事情呢？您是否为这些事情列过清单，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呢？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杰克·尼克尔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美国影片《遗愿清单》。2008年8月9日，这部影片曾在中国上映，虽然票房成绩一般，但是引起了社会对老人临终关怀的讨论。这部影片的诞生速度非常快，当时导演兼制片人罗伯·莱纳在只看了10页故事的情况下就计划拍摄了。当时他找到自己的制片伙伴艾伦·格雷斯曼，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制作的影片。格雷斯曼当时还劝他，让他看完整个剧本再做决定。不过格雷斯曼看到剧本之后就不再劝了，因为他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随后仅仅过了2周，影片的剧本就创作完成。这部影片口碑很好，很多评分机构都给出的 8.5 分以上的高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遗愿清单》的故事。爱德华·科尔是一名大富豪，最近几年他在公立医院的私有化改造事业中获利颇丰。为了节省成本，他规定公司旗下的所有医院都要施行1间房2张病床的做法。尽管外界对于这个规定非议颇多，但性格强势的科尔不以为然。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科尔在不久之后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本想入住单人病房的他，害怕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与另一位病人卡特同处一室。卡特是一个博闻强识的汽车修理工，他将自己的3个子女培养成才，但是代价却是牺牲了年轻时想要做历史教授的梦想。不过子女们也都很争气，如今他们事业有成，并且各自成了家。得知卡特住了院，他都纷纷跑来看他。这一天，卡特的大儿子罗杰离开病房后，曾结婚多次却依然孤身一人的科尔略带羡慕地和卡特聊起了天。
7: 他是你大儿子？
8: 是啊。
7: 他干什么的？
8: 罗杰是个税务律师。
7: 哦。
8: 他弟弟李是个工程师。
6: 卡特递给科尔一张照片，上面正是他的3个子女。
7: 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是谁？
8: 那是雷切尔，三兄妹里最小的。
7: 他们年龄相差很多。
8: 是的，他是个意外之喜。自从他出事之后，我就不怎么带男孩出门了。他是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你有孩子吗？
7: 孩子？我的婚姻都不长久。
8: 啊，那没什么。婚姻对我来说已经太长了。
7: 怎么能坚持那么久？
8: 就维持吧。
7: 一定很不错，所以才发明了电灯开关嘛。别误会，我喜欢婚姻生活，我都结过4次婚了。可问题在于，我也喜欢单身生活。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
8: 人无完人嘛。
7: 我唯一成功的婚姻就是和事业的结合。我从16岁就开始赚钱，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8: 我比较倒霉，原本想当一名历史教授。
7: 人无完人嘛。
8: 我在市立学院任职2个月之后， 维吉尼亚说她怀孕了。于是你知道，年纪小、贫穷，孩子要出生了。

0: 不得不放弃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一直想回到从前，但45年一晃就过去了。
1: 时光如白驹过隙啊。
2: 起初，科尔和卡特的关系并不紧密。身为富豪的科尔总觉得自命不凡，而且生活非常高调，每天都要助手托马斯给自己送来最好的食物和咖啡。而卡特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体验过科尔的生活，也不想去体验。热爱历史的他每天就是安安静静的看看书，写写东西，偶尔看看电视，也是看和历史有关的答题节目。但是随着两个人接触的越来越多，两个人却开始同病相怜，尤其是当医生告诉他们病情不太乐观，他们的生命还剩下不足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开始释怀了。尤其是科尔，他不再把金钱看得重要，而且还试图以朋友的方式和卡特接触。这一天早上睡醒后，科尔发现卡特把前一晚写上了字的纸团成一团扔在了地上，他让助手帮忙捡了起来，看过之后发现这是一份遗愿清单。这时卡特恰好醒了。
0: 你在干什么？
1: 这是什么？
0: 给我，你快给我。
1: 这是什么？
0: 快给我。
1: 我在地上捡的，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0: 我大一的时候，一个哲学教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人生前景规划的作业，他称之为遗愿清单。我们列一张清单，写在临死之前
1: 要做的所有事。真不错。
0: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赚100万美元呐，成为首位黑人总统之类的，你瞧，都是些轻狂的想法。现在我想重写这份清单，但是
1: 友善地帮助一位陌生人。
0: 嗯，
1: 大笑直至流泪。不是我说你，你这些目标也实在太差劲儿了。
0: 现在没意义了。
1: 我的看法正相反。嗯，这个可以。
2: 说着，科尔拿出笔，在卡特的清单上又写了好几行。
0: 你要干什么？
1: 稍微修改一下。难道你就不想去逞逞能、放放枪什么的，给自己找点乐子？
0: 这跟放枪的事有什么关系？你完全理解错了。
1: 什么叫欣赏最壮丽的风景？
0: 你去过喜马拉雅山吗？
1: 开一次福特野马跑车，这个还不错。我想到一个，去跳伞怎么样？我们现在有事儿做了。
0: 我们有事儿做了。让我看看，快点。
1: 好吧。
0: 亲吻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你打算怎么做？
1: 使劲儿亲。
0: 刺一个纹身。这就是你最想做的。我跟你说，我洗个澡比你这都有意义有深度。
1: 大一的哲学作业要深度当然不难。霍林斯医生说什么来着？我们只有几个月了，对吗？
0: 也许有一年。
1: 你不是说40-50年一晃就没了吗？我们能做完这些事，也应该去做完。
0: 不，我
1: 别为钱发愁，我剩下的就是钱了。
0: 但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什么？
0: 我本来就是想当成作业，我只是想把愿望写出来。
1: 废话，写作业，你一直没有机会尝试，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捉弄自己的机会，
1: 总比没机会好。你觉得该怎么做？我回去上班，然后傻坐在那儿听别人说融资次贷的事情，假装自己还在关心那些该死的钱。而你呢，回家沐浴鲜花，躺在那里任由人们围着你看你咽气，而你还要安慰他们别伤心。这就是你想要的吗？在同情和悲痛的气氛中死去？我可不愿意那样。在你的内心深处，我想也不愿意那样吧。 我们现在在同

0: 一条船上，我这个比喻还准确吧？我们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你说机遇，要想完成你写出来的，身体也会吃不消。
1: 我们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身体逐渐在恢复，医生不是说过没什么症状吗？照我看来，要么我们躺在这里静静的祈祷那出现奇迹，要么。 我们就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哼，
2: 去跳伞是吗？
0: 没错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4: 就在科尔成功地说服了卡特时，卡特的妻子走进了病房。
5: 这是什么破医院呢？连个医学博士都找不到。
6: 维吉尼亚，我们得谈谈。
5: 医生怎么说的？
7: 钱伯斯夫人，我先出去，你们单独谈谈吧。石培，
6: 情况不好。
5: 就该去加州大学附属医院。那儿的医生治疗都比这儿好，
6: 也没什么用。
5: 你根本就不懂，我们不能放弃，我想其他办法。
6: 不用，维吉尼亚。
5: 你好，请勾转肿瘤科威特里医生办公室。
6: 维吉尼亚，不用，
5: 让我来处理吧。威特里医生吗？我是维吉尼亚·钱伯斯。是的，没错。
4: 卡特抢过来妻子的电话，挂断了，然后扔在了一边。
6: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5: 你在说什么？
6: 我说我和爱德华要离开这里。
5: 你和爱德华离开这儿？要去哪儿？
6: 我不指望你能理解我。
5: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真是不理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自暴自弃呢？你怎么就这样放弃努力了呢？
6: 维吉尼亚，
5: 怎么不跟孩子们说这些？他们知道你就这样放弃他们，他们会怎么说？
6: 放弃他们？我放弃他们了吗？我在汽车下干了45年，就是能让他们不再过我这样的生活，这一点我做到了。现在我也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5: 去干什么？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走？
6: 他不是陌生人。
5: 我是你妻子。
6: 我是你丈夫，孩子们的父亲，我还是祖父。
5: 是一个自欺欺人、不敢面对癌症的傻子。
4: 尽管妻子非常反对，但卡特和科尔还是踏上了实现医院清单的旅程。他们先后体验了跳伞、赛车等充满刺激的事情，随后开始周游世界。当他们抵达法国的时候，科尔带着卡特来到自己最喜欢的一家餐厅，他们品尝美味，卡特又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给科尔普及了鱼子酱的知识。
6: 知道他们是怎么做鱼子酱的？
7: 难道我
6: 雌性鲟鱼被捕捞之后，渔夫要精心照料，确保鲟鱼死的安详。如果让鲟鱼感觉到一点点威胁的话，母体就会释放出一种酸性物质，将卵破坏。
7: 听起来很像我的第三任妻子。那个女人总以为蛋黄酱是植物提炼的。
6: 我得习惯这种生活。
7: 这话听起来也像我的第三任妻子。这30年我常来这里，但这是第一次和男人一起来。
6: 哦，我很荣幸啊。
7: 不过艾米丽10岁生日那次我最难熬。
6: 艾米丽是谁？
7: 我的小她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6: 你有女儿？你不说
7: 是的，但是那时候我们还不熟悉。我们长话短说吧，我们不来往。你在干什么？
6: 先生该去看看他。
7: 不，把这条划掉，快划掉。
6: 为什么？为什么？
7: 为

0: 什么？没有为什么。
1: 科尔化掉了看望女儿的月貌，卡特很不解，但却无法改变他。就在这时，卡特的妻子维吉尼亚给科尔打了电话，她希望科尔能够劝劝卡特，让他早点回家，因为维吉尼亚不希望卡特还没过世，自己就先失去他。维吉尼亚的话得到了科尔的赞同，他决定去试着劝说，但是却被卡特拒绝了。在卡特的建议下，他们继续周游世界。当他们抵达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却得知暴风雪即将来临，想要登山需要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借着这个机会，科尔再一次劝说卡特，让他回家陪陪自己的妻子。这一次他成功了，主要是因为卡特的遗愿清单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有一件事情卡特一直记在心上，那就是帮助科尔和他的女儿修复关系。回家的路上，卡特让科尔的助手故意把车子开到他女儿家。他本以为科尔会敲开女儿的房门，父女二人放下矛盾恢复关系，但没想到刚到女儿家门口，科尔就大发脾气，还把卡特赶下了车。无奈之下，卡特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个打算。回家之后，卡特开始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他的病情就发生了恶化，被送进了医院。卡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病情非常危急，需要立刻进行手术。在手术前，维吉尼亚给科尔打了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科尔立刻丢下所有的工作，跑到医院，看着卡特被推进手术室。科尔感慨万千，在回家的路上，科尔打开了卡特留给自己的信。
2: 亲爱的埃德瓦，这几天我一直在思前想后，究竟该不该把我想说的写下来。最后我想，如果不写，我一定会后悔的。所以下面就是我想说的。我们最后一次的相聚可以说是不欢而散，以这种方式结束当然不是我的本意，这件事责任在我，在此我要说抱歉。不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做出相同的决定。维吉尼亚说，我走的时候像个陌生人，回来的时候却成了她最爱的丈夫。关于这一点，我欠你的情，你为我做的一切我无以回报。既然如此，我索性直接开口，求你再为我做一件事，请你去寻找生命中属于你的快乐。你曾经说，你并非泛泛之辈，这话没错，你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但每个人都是凡人。我的牧师说，我们的生命就像溪流，朝着同一条河流奔去，大河尽头的瀑布之上，在迷雾后若隐若现的就是天堂。寻找你生命中的快乐吧，爱德瓦，我亲爱的朋友。闭上眼睛，让溪流带你回家吧。
1: 科尔按照卡特的请求找到了他的女儿，虽然父女二人这些年有很大的隔阂，但是见面的那一刻还是冰释前嫌。科尔不仅帮卡特完成了一项愿望，更为自己完成了亲吻世界上最美的女孩的这个愿望，而这个最美的女孩就是他的外孙女。不过就在科尔完成这个愿望的时候，医院那边却传来了坏消息，卡特最终还是没能撑过手术，而卡特葬礼的主持人正是科尔。
3: 下午好，我是埃德瓦·科尔。我不知道其他人在这种场合会说些什么，因为老实说，我一直都在有意回避这种场合。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我爱他，也很想念他。 卡特和我一起周游了世界。人生真的很奇妙，因为就在三个月前，我们还未曾谋面，更谈不上相识。我希望下面的话不会让你们觉得我很自私。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也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他拯救了我的生命，他比我更早知道生命的真正含义。这个男人认为能与我结识是很值得的，为此我深感自豪。最后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们为彼此的生活都带去了快乐，所以等到有一天，当我终于走到我的安息之所时，醒来看到身边那面有着一扇大门的墙时，我希望卡特也能在那儿，做我的引路人，领着我走向那扇大门。
1: 卡特去世了，但科尔却见证了一个奇迹，病情并没有比卡特乐观多少的他，竟然打破了医生的预言，活到了81岁。朱莉·托马斯按照科尔和卡特的遗愿清单，将他们埋葬在了珠穆朗玛峰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的品牌标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共享阅读盛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聊一聊商务印书版的这些好书，他是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读者朋友大家好。
5: 有请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6: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好，我们这首先呢发布是学术类十佳图书，商务印书馆每年这个学术大众双十佳图书20本书啊，包括五月这个，都是在当月出版的100多种新书好书里面精挑细选评出来的。那今天这个也是这个，尤其是感觉到五月的好书特别多，感觉到一小时不够使。那我抓紧时间啊，比如说第一种，学术类十佳好书的第一种就是《现代汉语大词典》，整个是5大卷16开本的。那这个里面就是刚才有一个话题，商务印书馆在今天的一个进入一个网络时代，甚至于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孜孜酷酷的？凝聚全国的最优秀的一个语言学家在一起做这个纸质词典，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也为未来，甚至为整个国家做一个最基础的正确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不做，那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很多词典工具书权威的都可以称为一个国典，就是国家的语言基本规范。那这个现代汉语大词典，我们简称大现汉，它区别于针对的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是从一个78年已经40年了哈。那这个大现汉和那个现汉呢相比较呢，它是一个就是以确立词汇规范为宗旨的一个大型语文词书。这个是商务印书馆和社科院语言所前前后后经过了大概将近20多年合力打造的一个这个史无前例横空出世的一个大部头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啊，学术重点重器，我们说成国之重器，就这本书。回头我们再花时间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个词，这个大现汉到底有什么特点，它和这个现汉有什么区别啊。这是第一个，就大现汉，大家记住，这个商务印书馆除了一个现代汉语词典之外，现在今年出了一个大现汉，加上前面一本书叫现代汉语词典倒叙版，这两本大词典，这都是商务多年打造，所以今年是个大年，词书大年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张元济年谱长编增订版全部3册，也是厚厚的一大函啊，16开的一个精装，这个大套书。这个书呢其实是在那个91年就有过张元济年谱，后来还有张元济年谱长编，在这两套书的基础上又做最新出版的一个修订增补的一个年谱长编增订版，3大本，就是前面是70万字，160万字，这个是210万字。我报的有规模，大家就知道它的体量有多大。 那简单说呢，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因为我们知道张元济和蔡元培是晚清里面的一个双子星座，都是浙江人哈，两个才子，同年这个中进士，然后点翰林，然后戊戌变法又是革这个维新党，然后说被慈禧太后有罢免的，然后呢，两个人一个去办了北京大学，一个办了商务印书馆，参加商务印书馆，所以他们两个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领域里面的双子星座。

不是现在大家老讲这个清北嘛，清华北大，其实在历史上没有清华什么事儿，因为清华比较晚嘛，是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是一对 CP。 那这本书张元济年谱长编，就是从这个角度呢，他把张元济先生一生从他出生到去世啊，全部的生平，哎，包括他

0: 这是这两本书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大部头。
1: 嗯，
0: 那第三本书呢是《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这也是两本书。因为商务图书馆出版过的关于这个法国大革命方面的一个史著啊，翻译引进过来，尤其汉译名著这个系列就出了很多种很多种。那这个呢是最新的，这是由吕一鸣主编、张弛执行主编的，属于《法国思想与历史一译丛》。那这两卷本呢，第一卷本呢是属于这个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手的这个文献资料，第二卷呢是收录了当代学者，当然主要是西方学者哈、啊，世界领域的一个西方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经典研究论文的一个集锦集成。那这两本书加在一块呢，其实是就差不多代表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过去200多年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和多维度的一个分析研究的一个学术成果。这里面包括我们知道的像那个乔治勒菲弗尔的这样一些著名法国学者的一个作品论文啊，代表性论文都在这里面。这是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的一个文献集啊，对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这个。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都是属于世界里面五大革命很重要的一个。那下面一本书呢是给大家介绍现代史诗从歌德到马尔克斯的世界体系，这个作者是意大利的兰格莫莱蒂，朱康翻译的，这属于远读译丛啊，远读丛书。这本书呢，叫什么叫现代史诗？现代史诗我们一般讲就是区别于我们传统讲的英雄史诗或者民族史诗。我们知道，在这个古早时代，这每个国家不管这个荷马史诗我们不说了哈，中国其实每个民族地区，包括蒙古啊，包括西藏都有史诗，对吧？这是在文学史上都很著名的，哎，中世纪之前远古都有的。那这个呢，其实是讨论从歌德到马尔克斯，其实也就是从浮士德到百年孤独，来梳理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学的一个现代史。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就是歌德提出的概念。
1: 嗯，
0: 就是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提出世界文学之后，大家开始在那个基础上，大家开始有一个世界文学史，或者说比较文学，这样很多的概念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那这个其实是现代史诗在作者看来呢，是产生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世界体系。注意，世界体系和区别于民族国家和单个孤立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语言嘛，有他自己的文学。那现在如何把他们打通，如何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来关注，那这本书就从这个角度，它就用一个雄阔的理论视野提醒我们说，在伟大的文学形式中永远回荡着世界历史的深层节律，就是文学是和世界的一个变化和我们时代社会的变化它是相关联的，用文学视角。下面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五本书，是瓦堡岁月1919到1933，副标题叫《卡西尔论语言、艺术、神话和技术》。这个作者恩斯特·卡西尔，其实我们中国读者很多都是很熟悉的，即使不关心哲学、不学哲学，也很熟悉他。他是一个卡西尔，是德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汉堡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一个主将。他编辑了《康德著作集》，就是在康德著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早期历史里面，卡西尔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在之前呢，是上个月前两个月商务刚好也出版了一本书，卡西尔叫康德的生平与学说，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那具体讲呢，这本书就是写卡西尔是写于1919年到1933年，那大家看离现在100多年前了哈。他在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卡西尔收了他这个10篇重要的论文来讨论卡西尔对柏拉图啊、卢梭啊、迪尔泰啊、海德格尔，当然也包括康德哈，这些重要这个哲学家对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解读与阐释啊，解读阐释呈现了这个卡西尔在马堡时期，这个马堡岁月是他这个特殊的马堡时期，马堡时期就指他1919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
1: 嗯，
0: 其实马堡这个很著名啊，我们上次也介绍过，比如说艺术史家有一个叫潘诺夫斯基，他就是专门研究过马堡学派，那当然是从艺术史角度来谈的哈。这个里面当然这个领域很宽，就像副标题讲的语言、艺术、神话与技术，这是一本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西方人文和哲学，尤其是对卡西尔感兴趣的，这本书不容错过哈。那么瓦堡岁月，卡西尔的第六本书是到底什么是艺术史，10个主题及事例，这个作者是瑞士奥斯卡巴茨曼等10位作家的一个合集。他这里面合集呢，整个是讨论一个艺术史的一个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呢，其实都关注一个最核心问题，就到底什么是艺术史。我们一天天讨论艺术史，当然其他的也是同样的哈，比如说我们讨论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诗歌史等等。其实首先有个原问题，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就是这个对他的母题这个东西要从根本上去探讨。那这本书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他其实

0: 看到这个问题了。十位艺术史家从古典到现代来提出十个问题，而且呢用丰富的案例来帮大家剖析，让大家了解说艺术史到底怎么回事，从哪来的，怎么回事，他关注哪些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哎，我觉得这是这样一本书，翻译引进过的艺术史的一个理论学的一个著作，学术著作哈。第七本书《德意志史》也是特别值得给推荐，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德意志，德国啊，是一个我们知道在研究世界各国里面，德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中世纪以后的德国。一个是方面德国做出一个巨大的贡献，它的科学、艺术、哲学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康德的黑格尔都不用说了啊。第二个是德国，我们都知道一战二战两次改变世界，这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都与德国有关系，而且他是发起者、肇事者，所以你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德国或者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民族，所以这本书呢也就很难写了。你如果把德国当成一个民族国家，研究在德意志民族这一个国家怎么回事，其实很难说了，讲不清楚。所以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呢是，他虽然写了1500年的一个德国史，从中世纪这个6世纪一直到今天2024年哈，到当下用一本书讲这个德国史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它最大特点我觉得是，它是把德国放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面，用世界体系，用全球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德国，德国的好多东西才能讲得清楚。你如果单纯从德国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一个内部去研究啊，你说这个六世纪怎么样，7世纪、8世纪、9世纪一路一那么讲下来，就讲不清楚的，对吧？包括一战二战，你说对德国你怎么评判，德国人怎么看一战二战，和我们世界各国包括受害国包括离我们很遥远的第三方，客观第三方怎么看德国。所以这本书呢它其实是这样的，既进得去又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如果大家想通过一本书了解德国的一个历史民族它的精神，那我觉得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德意志史》第三版，德国的几位学者合作写完成的。
1: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有请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4: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第八本书给大家推荐《剑桥伊壁鸠鲁主义指南》，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沃伦主编的。那这本书很好玩啊，我觉得这本书呢，它是剑桥，它就是我们知道剑桥指南是一个普及入门读物，必读的基础入门书了。它这本书就是选了16位专家学者写了15篇导读文章。导读文章就是浅显易懂啊，但是涉及到伊壁鸠鲁主义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它历史源流、它的起源、它的发展，以及它主要的一个学派的代表，一个代表性学者，他们各自的主张，以及他们在哲学、在知识学、在形而上学、在美学、在生活观等等方面有什么主张，这样的一个东西，比较全景式的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介绍，啊，所以如果想对古希腊哲学或者伊壁鸠鲁主义感兴趣的，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就从那个国外转回到国内哈，叫中国的低生育率演变趋势驱动因素与干预效果，这是上下两本书，作者是石子雷。那这本书是从经济学家视角来深刻解析中国低生育率的一个社会现实问题。我们知道低生育率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不仅是中国，当然中国是比较晚进，也加入这个世界行列了。那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呢，当然要寻求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那这本书呢，其实它是沿着这个马克思、卢卡奇、波兰尼、马尔库塞等现代学者这一批现代学者的一个学术反思与批判做基础，同时结合我们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实践经验，来综合来构建起一个生育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生育行为的分析框架，这就是说为什么就会形成今天的一个低生育率，和历史上和以前的时期都不太一样的。然后通过这个系统的分析呢，分析这个低生育率的一个驱动因素来讨论，希望能找到一个针对中国低生育率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状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中国模式。所以说它其实是针对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低生育率现象和问题，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解决方案。当然中国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对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所以这本书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研究。最后一本书，第十本书，学术书，是特别棒的一本书，凯恩斯文集第15卷，埃尔弗莱德马歇尔传。为什么说我们把这个大师文集里面单把第十五卷拿出来呢？因为这个很典型的，它是一个经济学大家写经济学大家的一本传记书。这本书呢，不管是凯恩斯还是马歇尔，理论上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弟子，他们俩都是一个，无论你怎么评选的话，在世界十大经济学家里面，他们两个一定占两席。所以这本书特别棒的一本书，就是凯恩斯写马歇尔，关注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的这个读者，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凯恩斯文集第十五卷，马歇尔传。
3: 接下来我们有请郑总来发布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大众类的书单。
4: 那下面介绍商务印书馆五月的大众类图书十大好书。相对而言，大众类图书呢，就是可能大家这个读者面就更宽，这个受这个专业受限程度更小。第一本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这是其实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10周年的一个艺术史家黄专先生 专门做了一本这个易如史一个探讨集。前面我们知道也介绍过一本从翻译引进的叫什么是易如史，那这个很相似啊，这是中国学者的，是范景荣先生和严善纯、范白丁他们三位合编的。第二本书是我们自然文库的一本新书，叫万里追蝶记，蝶就是蝴蝶的蝶哈，万里追蝶记，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骑行冒险，作者是美国的萨拉戴克曼。这本书是萨拉戴克曼他用了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来追踪，花了10000多公里来这个追蝴蝶的故事哈。骑着自行车追蝴蝶，跟着蝴蝶迁移，完整的一段旅程。第三本书呢是骆驼日记，徒步纵穿肯尼亚，这个作者是麒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人生遇到非常低谷的时候，他一个人用一个陪着骆驼的陪伴和一个当地的一个黑人向导陪伴着他一块穿越肯尼亚，很多冒险。对，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文学，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启发是他对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态度和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思想，能起到一个很多的启发哈。第四本书就刚才说的一个自然文库的第二本书，叫松露寻踪，顶级食材被

后的科学文化与秘闻，作者是美国的雅各布森。松露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顶级食材哈，美食一说是，甚至我们一说到法国大餐、法国美食都离不开松露了。松露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哈，对，离我们生活还是这个虽然不远，但是也还不近。这是，第五本书是为什么要孩子，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欧弗洛尔。这是我们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商务图书馆的一个交界异丛中的一本新书。为什么孩子？这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啊。这社会性话题当然也牵涉到家庭，牵涉到性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是大家是，很多人追着这本书，然后有很多网上也在讨论。就是因为简单来讲呢，你说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柏拉图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哈。那其实这个引申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家庭，包括人选择要孩子或者不要孩子，可能没经过这么太多的思考。那这本书就提醒我们说，要孩子不要孩子，尤其是说，你要孩子的时候要比不要孩子其实更值得一个思考。这个思考不单纯是一个生活和家庭，或者是长辈的意愿，或者社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人家怎么着我们跟着怎么着，而是说从个体的角度，这里面背后有伦理的因素、道德的因素，包括你一个个人的生命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的书。那第六本大众好书是《神圣地球》，这是来自于美国生态学家这个贝利的一本书，其实是离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本小书100多页，不到10万字，是一本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啊。出行带一本书，那这本书带的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可以把它称为一个生态学的一个圣经吧，生态学圣经。对，后来影响我们今天的很多自然文库的很多书，包括生态环保的一个主题的图书，很多作者其实都是受它影响，它是属于开创者的一个第一代重要作者。第七种好书是《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简单的讲呢，这个其实是说，大家可能关注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的哈，都还比较熟悉的哈。简单讲的话，叫《联邦党人文集》呢，其实讨论是美国宪法之源、美国政治理论的一个典范之作哈，包括美国的杰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他们就是所谓的三杰，他们就是关于美国宪法、关于美国的一个政治这个国家设计。重要的文献都在这个联邦党人文集里面，这是很经典的东西。而反联邦党人文集呢，刚好是给它形成一个互补啊，它其实是美国权利法案的一个思想源泉。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应的文献，也就是这里面其实是有点像它的起到一个制衡的一个视角，是另外一帮人和它形成一个通过对话和论辩来形成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治制度。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放在一起，就有点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你可以互为镜像，互相观察，互相打量，这里面就是好像互相辩论一样，就好像我们一个镰刀有需要镰刀磨刀石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大家老提出很好的问题，说我们老都读过反杜林论，但是谁读过杜林论吗？就是我们只听到一个批判的观点，没听到他本人的一个发声，就好像我们审判一个人，但是听不到他的一个自我辩护一样的。而这两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就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他们各自的集体都在充分的表达自己，形成一个对话和辩论关系，让我们能看到双方的观点和论点。那所以基本来讲的时候，如果了解美国的一个建国、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制度，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最源头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文献了。第八种书呢是两本书，是一本地理学简史，作者是顾超林。这本是和我们刚才的是个神圣地球啊，这是两本小书在一块儿带着一块儿去旅行。一个是外国学者写的，100多年前的，一个是当代的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著名地理学家写的。那这本书很好玩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曾经一度他最早写这本书是想写给自己的孙子。把自己一生所学用最短的篇幅来给孩子讲清楚地理学是怎么回事。地理学经过这个古今中外这个地理学，这个中外地理学史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从古代到今天这样。这里面，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科普、非常面对给孩子的一本普及的书。它最早确实也是在那个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在那个杂志上啊，它就连续写了12篇，每一篇讲一个题目。用12篇来串起来，就把整个地理学里面涉及的方方面面都给你讲清楚了，所以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典型的所谓大家小数。大家小数两个特别难啊。第一，你成为大家很难，你必须是大学者、大师级的学者。第二，小作就是你要最通俗的语言给讲清楚，孩子能读懂，不用专业名词，你能不能够讲清楚？

0: 这种书是一个文学书，济慈诗全集，两大本。济慈我们知道啊，关注外国文学的，他和这个雪莱、拜伦，和放在一起是英国这个浪漫派诗人的一个三杰哈，济慈也被称为夜莺诗人，所以这个诗集是一个我们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一个新品。这是国内第一次中文译本里面的一个济慈的诗歌的一个全译本，这个译者是秦丽燕，也很厉害，他本身诗人又是个学者。第四种书也是又是我们那个学生语文学习和这个工具书相关的，对，叫《成语误用辨析词典》，赵丕杰先生编著的一本书。那这本书非常好玩，这本书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不讲内容，为什么好玩，就是这本书是我们做这个编辑干了一辈子语言工作的，这本书我们那天去做试验，翻开任何一页，抽出任何一个误用词典，我一看我们都会误用，我们都没用对。建议你可以翻开任何一页，找到一个成语，你来看看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它是本身就是从那个所有的这个报刊网媒上最容易被误用这个成语，它收集的这样的案例，收集600条，然后呢，它在里面跟你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它的原始的出处是什么样，它就帮你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本书呢，特别适合什么呢？当编辑、记者，还有语言工作者，以及说中小学生，还有语文老师等等等等干部群，这本书就告诉你，就是成语怎么样才能避免闹笑话，才能是正确使用。我建议大家买这本书回去之后自测一下哈，看看你对成语的这个，作为中国人对成语最熟了，你看看“习焉不察”这个成语你有没有用错，或者说你看看你的水平到底如何，好吧？前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大众是来好书。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

0: 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8大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千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爸妈做饭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在我家今天是我爸做饭的话啊，给我把锅刷了啊，菜洗好了吗？切得细一点，葱一起切了，放点辣椒，盐呢？把盐拿过来，赶紧的呀，快快快弄点水过来，哎呀要糊了，粉丝呢怎么还没有泡呢？听见了吗？把盘子拿过来，你给我看着点光，我去看看天气预报。我妈做饭的时候，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吃饭了啊，还没起，吃不吃啊？再不吃我就喂狗了。

这几年呢，大家也可能慢慢的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年轻人之间啊，越来越有代沟了。今天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我一个女同事，就她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跟男生聊天，她觉得同样是90后，但是真的不一样。她说当时就发了一句话，她就说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好饿呀。把这句话呢发给了92年和97年的两个男生。当她说工作到现在还没吃饭，好饿呀，97年的小男生回的是姐姐好辛苦啊，希望你能快点下班，这样的话啊。而92年回复的是，哎，成年人的生活哪有容易二字，除了容易胖以外。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

0: 八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妈妈身上有很多奇怪的点，就在妈妈的眼里，你所有病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吃青菜导致的，所有的身体不舒服都是因为玩手机导致的。而且我发现每个妈妈在买豆浆机和微波炉这两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买回家天天打一个礼拜的豆浆啊，热一个礼拜的剩菜，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豆浆机和微波炉的出现了，是不是这样的？妈妈们还。

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催婚。你像我一个朋友啊，每天催他找女朋友，说再赶快找吧，你这还等着抱孙子呢。实在没办法，那天就递给了他妈一张迪丽热巴的照片，说妈，这就是我找的女朋友。妈妈当时一把把照片夺了过来，仔仔细细的看了半分钟之后说，不是，我说你儿子，你不找就不找，为什么要拿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来骗我啊？

我记得当时听《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其中有一段歌词写的特别好啊，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啊跟爸爸谈谈，写的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歌词啊，真的写的也不是很真实。一般来说啊，你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妈妈说找你爸说去啊，工作的事情你跟爸爸去谈谈，爸爸说找你妈去谈去。我们到底去找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

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都会有在某个时候觉得自己孩子长大的那一瞬间啊，一定会有。你像我的标志就是从我告诉我妈放学不用再接我回家开始的，我要自己回去。当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以后放学你让我自己回来好不好？我妈就说，那妈妈每天去接你不就是为了让你轻松一点吗？我说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以后你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天天去接我，你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没时间去花。但是呢，真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14岁的时候还是他爸爸每天送他去上学。他有一次也是说，爸，这太丢人了，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这样去送我，连别人都自己来。爸爸说，怎么会呢，至少你每天不用走路来上学了嘛。他就说，爸，我宁可每天走过来啊，你看所有人都在笑话我。爸爸就说，不要理那些人，他们只是在嫉妒你，你看你每天骑在爸爸肩上来上学多好。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听摇滚，

在四川的巴中市119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称说一辆小轿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起火了。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车主在一旁拍摄视频，这心眼是大，说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灭火及冷却降温之后，车内的明火被彻底扑灭了。你看这位大哥，你应了那句话，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掏出手机来啊，拍个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一个人去看电影真的挺孤独的，但是呢你很期待，就你期待旁边是吧，能做一个能让你心动的人啊，比如说做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自己去看电影的啊，说巧不巧，刚好是一个女孩在我旁边，长得非常的漂亮，我就觉得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是吧。而且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跟我说话，她就问我，哎帅哥，这是什么电影？哼，什么电影，什么电影你不知道吗？这不就给我搭讪吗？我当时就有了一种要谈恋爱的感觉了，我说这是那个啊，她说哎呦，我要走错场了，不好意思，哎呀，我赶快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0.8 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陆姐呢已经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了，去带团了，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代班。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在7月14号我将会带的一个旅行团，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是北疆。在讲述北疆之前的节目上半趴，我要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和大家分享到的7月10号和8月6号的团期深度喀纳斯双飞8日游。最后一滴眼泪在哪？在太平洋，伤心太平洋。喀纳斯在哪里？是极致的美学盛宴。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到的是喀纳斯。

路上美景。踏上这条北疆的梦幻之旅，从乌鲁木齐启程，沿着 S21 沙漠高速一路驰骋，大漠风光尽收眼底。此时此刻，你会明白什么叫做长河落日圆。抵达布尔津，五彩滩在落日的余晖之下，一河两岸岩石和河水相互交替，色彩斑斓。走进禾木村，它不再是冬天披着棉袄被白雪覆盖的样子，古朴的瓦图人村落静谧祥和。再到贾登峪，由此深入到了喀纳斯，探寻神秘湖怪的踪迹，最后前往海上魔鬼城。风蚀的雅丹地貌和湖水撞出别样的震撼，一路美景满足你对北疆的所有想象啊！这是 S21 沙漠公路，还有五彩滩、禾木、喀纳斯、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坎儿井、火焰山。其实提到新疆，我的印象还特别深刻啊，因为今年呢，我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了一趟北疆，只玩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喀什啊。北疆大家都说北疆，偌大的北疆只有一个可以拎出来非常扛打的城市，叫做喀什。我在这个城市待了6天，然后还有3-4天的时间，我去了旁边的帕米尔高原，跟着春天的脚步一起去追寻帕米尔的新花。我从来没有去过北疆，但是在南疆我已经感受到了南疆的风土人情了。比如说5块钱一大串的羊肉串，如果你去大巴扎，大巴扎是什么？也就是说咱们这儿俗称的这种早市、赶早市，大的菜市场、大的村镇的集会，在这儿什么都有。2块钱一串的烤羊肝，2块钱一串的羊肉串，还有5块钱一份的手抓饭啊，还有这种酸奶，还有天然的冰淇淋。他们这儿冰淇淋是纯用巴旦木加上牛奶加上糖制作而成的，味道完全不一样。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这个玫瑰酱，各种各样的酱，还有韭菜花它做成的这种酱，包括奶疙瘩。你要知道在现场他们卖的酸奶是一点糖都没有的，非常非常的浓郁。所以我会觉得新疆真的是一个美食天堂。你在新疆待惯了，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你都会觉得这食物的味道也就那样了，也就一般般了。而且我觉得新疆人实在是太热情了。在帕米尔高原这边呢，我是跟了一个3天4夜的旅行团，当时呢是一个6人团的小团。当时到了这个别人家家访的时候，突然非常想回酒店，因为帕米尔高原的冬天对于我的身体状况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高反的。然后牧民家访里的这个儿子他就说，那我给你送回酒店吧。我说对不起，我打不到车，多少钱我给你。我看了一眼这儿打车挺便宜的，20多块钱10多公里。然后给他说，你把你的手机二维码拿出来，我给你扫钱。人家就怎么都不要，他说你这么老远跑到喀什，跑到帕米尔来旅行非常不容易，他说你很不容易，所以啊，我不能要你这个钱，我给你送到你所在的酒店，祝你玩得开心。哇，那一瞬间还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边的少数民族，第一点他们会非常的真诚，很友善，非常的友善。第二点呢是他们会非常的实在，比如说我问他你的规划是什么啊，他说他现在已经19岁了，希望20岁左右能够开上越境的这个大货车，因为旁边有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斯坦啊这些国家，比如说中巴友一路、巴基斯坦等等，他们更赚钱的方式就是去走货车去运货。所以我会觉得他们是一个极度的真诚、极度的坦诚的人。扯远了，又扯到南疆了。今天其实我们的重点就是北疆，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其他的族，你会觉得少数民族就好像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你到了新疆之后随处可以见到的一段话，非常的热情。

0: 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棒。

0: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腊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今天安琪推荐到的深度喀纳斯双飞8天游的线路，您可以拨打芒果悠游的旅行客服热线0752-212-8829，0752-212-8829，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和我们电视台打电话，电话是4232241，4232241，423224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对我今天刚推荐到的喀纳斯之旅非常的感兴趣，您呢就可以来拨打一下报名的电话，重点来咨询一下。那这个电话就是432241，还有432241，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电视台的电话。第二个，您可以直接来拨打芒果悠悠的旅行热线0752212-8829，0752212-8829。好的，我们一起来看深度喀纳斯都有哪些呢？全程美食是寻味新疆，对不对？所以我们先从吃的开始。那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团里包含了7顿早餐、12顿正餐，加上高档豪华红酒晚宴。红酒晚宴大家可以品味一下新疆的红酒，没想到吧，在咱们祖国非常美丽的新疆，富饶的新疆，还有红酒宴。

0: 我们一起来关注美食都有什么呢？来到新疆肯定是要寻找瓜果飘香的。大家都知道啊，新疆的这个水果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啊。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之后都会率先的体验一把，所以我们也会在整个旅行团的过程当中啊，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到新疆当地的美食。我们会品尝喀什的樱桃、桑葚、小番茄、蜜桃。大家都知道喀什的樱桃非常非常有名，我在三四月份过去的时候已经有樱桃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本地的啊。可是我能够确定的是，我们在五六月份去的话啊，就是此时此刻它是有喀什的樱桃的。在六月份是小白杏、李子、沙枣和喀什的樱桃。昨天呢，我们家就有朋友寄过来了一箱小白杏啊，是家人的朋友，特别的甜，因为它是空运来的，所以当它每一个小白杏上面都有一个这种网膜套着，我一打开之后一口爆汁，特别好吃。那七月份的新疆瓜果，我们可以尝到的是小红杏、无花果、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西瓜，还有加湿瓜。在八月份啊，七月份我去带团的时候就能看到小红杏、无花果、吐鲁番的葡萄和哈密瓜、西瓜。哎，这里面我比较喜欢吃的是小红杏和葡萄。八月份有什么？有蟠桃、葡萄、西梅、香瓜、加湿瓜，啊，还有哈密瓜、西瓜。九月呢？啊，九月就没有提到水果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全程的住宿啊，住宿的是全程四到五星的酒店，包括了温德姆，这里面呢是有按摩、有水疗、有桑拿，包括如果你奔波了一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地域太辽阔了，所以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如果想要好好休息的话啊，你晚上可以在浴缸里泡一个澡。还有布尔津上市国际酒店，它呢是在布尔津的浪漫土地上拔地而起，非常具有新疆本土的这种特色。喀纳斯白桦林度假酒店啊，它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它不是我们脑海当中的那种酒店，它是独具风格的土瓦木屋、星空野奢帐篷、星空房车，让大家感受到野奢的魅力啊。还有昌吉洪都国际酒店，在这个里面呢，它也是非常标准化的四星级、五星级的酒店。在吐鲁番住的是哲飞啊，它也是一个连锁的酒店。当然，我们还有这种专属的用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去过新疆。其实我们平时坐的这种旅游大巴车，它是二加二型的，也就是一边两个座，然后这边也是两个，加起来一排是四个。那它的缺点是不够宽，坐起来没有那么舒服。毕竟我们整个行程，你可能每一天的车程多了说六到八个小时，少了说两到三个小时。所以我们在这儿特别升级了二加一 VIP 豪华客车出行，一边是单独坐，一边是两个座位。那这样的一个座位，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各位，它的好处是啊，它会非常的宽敞，你坐起来会更舒适一些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一下报名电话来重点咨询一下。您还记得我们的报名电话吗？啊，您可以向我们台内来拨打4332241 4332241。如果要拨打芒果悠游旅行热线的咨询电话是0752212-8829 0752212-8829。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七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5: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6: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对对对对对，
11: 看，
9: 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接下来在节目的下半趴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是我将会带团的一个行程，我们一起去北疆看一看吧。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行程都有什么。它的全称呢叫做独库天路草原秘境在这个地方总共有8天的行程，我们将会去到的城市有石河子。来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喀拉峻、

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八日游。那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会打卡到的这些地方都有什么特色呢？比如说打卡天山沿线的网红景点，新鲜之美，百闻不如一见。里面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哈萨克族人口最多的草原纳拉提、赴一场喀拉峻之约，看雪山、草原、花海、云山，共绘人间。

0: 里面呢包含了这些特色菜，我们将会全程入住指定的高端酒店，它是两晚五钻的，其他是五晚四钻的。在这儿呢，我们将会品尝到奔跑的牛肉饼子，锡伯族大饼，这两个我都没吃过，新疆的大盘鸡特色餐，回族特色丸子汤，江满提新疆餐厅红酒晚宴，酒碗三行子，大美新疆特色餐，牛气冲天。还真不知道在这儿会品尝到这些美食将会有多么的特别。而且大家都知道新疆的美女跳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在现场呢我们还会有非常多的歌舞表演啊。接下来我会重点跟大家讲一讲在伊犁，七月份的伊犁美醉了，美极了，它是一年当中最好看最漂亮的时候，六月底一直到九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是瓜果成熟了，第二伊犁的颜色是五彩斑斓的，各种各样的野花。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拉提草原在第二天的时候，第一天呢我们是抵达到了石河子，第二天是抵达到了石河子独库公路，下午茶那拉提，那拉提入住早餐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坐车前往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的独库公路。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那拉提的下午茶，一场充满哈萨克风情的下午茶正在等待着大家。在这儿呢我们不但可以品茶到奔跑的肉饼子，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在现场的牛肉宴，还有羊肉宴，烤全羊，新疆的烤全羊还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添加我们主持人小鹿的公众号，在里面留言和他报名就可以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辅路从嘉聚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知行啊，他的一个团《独库天路草原秘境》石河子往返的直飞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啊。刚刚呢和大家讲到了那拉提的草原和特斯克的八卦城，我们接着来到了旅途的正中间，第四天，特克斯、喀拉峻、六星街、霍城、清水河，大概250公里。这一天呢需要花费4个小时在路上。我们将会来到喀拉峻，在新疆伊犁的怀抱里藏着一片被时光遗忘的秘境喀拉峻。这里是雪山雪岭云山的故乡，是天山最后的原始森林。来到这儿，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万物自由向上生长。这里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立体画廊，乡下的人体草原光影流动如大地呼吸，每一道曲线都美得惊心动魄。香花台的紫色花海漫向天际，丽英台的雪山近在咫尺，骑上马背，风呼啸而过，瞬间化成自由的草原儿女。在六星街赴一场色彩和音乐的浪漫之约，这一座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六角星街区藏着伊宁最温柔的时光。六角街巷如星光般辐射，蓝墙、花窗、绿树和手风琴的旋律交织，多民族的烟火在这儿缓缓流淌，每一步都踩在诗意和生活的交汇处。之后呢，大家可以前往酒店入住休息。在这儿我们会感受到当地特色的团餐，每一天每一桌都是食人的餐标啊。在第五天呢，我们将会来到果子沟大桥，重点游览的是赛里木湖。还记不记得萨维宁说过什么啊？这辈子你没来过赛里木湖你就白活了你。所以来到这儿我们拍了照片就可以大喊一声，萨老师，我来赛里木湖啦，我没白活。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颗璀璨明珠。哇，可以去到阿勒泰太幸福了，各位。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两三年之前非常大火的我的阿勒泰，李娟的这样的一本书被拍成了电影。我看完了这部剧之后，我爱惨了阿勒泰，特别想来跟大家分享，无论是赛里木湖还是阿勒泰都值得我们来无数次。你会看到夏天的阿勒泰就简直和电影里电视剧里拍的一模一样，湖水深邃湛蓝，湖畔云山苍翠，牧草如茵，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仿佛在向你招手，电脑屏保突然间出现在了你的面前，风吹草低见牛羊。从不同的角度观赏和拍摄赛里木湖，在白天鹅自然保护区寻觅白天鹅的足迹。最后呢，我们将会在第六、第七天的时候参观一下昌吉，在这儿呢有一个和田玉的展览馆，不少的朋友都会在这儿寻找玉石文化，还有很多人是专门来买玉石的。为什么？因为在这儿你会发现，和田玉是卖一块少一块。要形成它需要几千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不断的磨砺才可以打磨成拿在手里温润如玉的和田玉玉石。最后在第七天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前往新疆的驼绒展馆和和田玉的展馆，二选一去其中的一个。之后呢就会来到火焰山。火焰山我之前看到过我们的主播微微拍摄的照片，一袭红裙，戴了一个黑墨镜，非常飒地站在喀斯特地貌的面前，好像是飒姐看到她会觉得太帅了，太酷了，怎么会有地广物博的景观丰富成这个样子呢？还有坎儿井，地下万里长城，丝路千年命脉。坎儿井和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的生命之源。总长超过5000公里的地下暗渠由竖井、暗渠、明渠还有涝坝构成，天山的雪水经过沙烁天然过滤，在地下静静的流淌，避开火洲烈日蒸发，滋养出花果飘香的绿洲奇迹。这可不是简单的水渠，是先民一点一点凿出来的，代代相传的会走路的历史史诗。
最后一天，美好的新疆之旅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会在下午的5:55起飞，在凌晨的1:05到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这个时候大家就各回各家了。总共8天的行程。这个行程我会去啊，我会带团。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来关注加一下我们小鹿的微信啊，来联系一下。那小鹿的微信是15728442866，15728442866，15728442866。我们出发的团期是7月14号，这个线路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承接的。

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两个好消息，马上就要618购物节了，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美妆小样。购物节，林博士冻龄抗衰素颜双仓精华液，里面有21毫升、20毫升加上1毫升一瓶，胶原刺泡1.5毫升乘以两支，加上两片保湿面膜，总价是99元一瓶，179元两瓶。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瓶啊，21毫升一瓶，里面呢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紧致 Q 弹。一年一度最划算的618大促来了，今年呢我们就去到了林博士品牌的总部溯源。林博士它是为非常多个大牌提供玻尿酸的一个品牌，如果大家感兴趣，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除此之外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分享第二个产品，是索菲亚的冰淇淋。我前段时间专门购买了一下尝尝味道，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比如说知心石系列是它非常这种平价的一个产品，3块钱一支，75克。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酸奶桑葚口味，里面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鲜果子直接制作。接下来是乐克洛克保鲜盒盒装的分干剂系列，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可以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冰淇淋香水。最后是威化系列，这款也是我尝试过的威化饼，超级脆，里面的这种牛乳它用的是这种顶级的动物奶油稀奶油，香味直接拉满。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您可以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来下单吧。今天的路上美食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今天天暗得特别早啊，现在呢才5:30过后没多久，就发现呢外面已经是天要夜幕降临了，夜幕降临在我们的身边。平时这个时候呢会看到晚霞呀，会看到落日余晖呀，可是此时此刻天要黑了，你要回家了吗？这里是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张卡，你好吗？今天呢轮到我一个人来值班啊，平时都是我的搭档们，他们轮流上节目，今天哈哈轮到我了，好像呢就是大人不在家，小孩来做主了，当家做主啊。因为平时非常的忙，因为平时要策划一些活动啊，要对接客户啊等等等等，所以做节目的时间呢会相对来说少一些了。但是我还是一个很资深的很合格的主持人，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好呢？我们是一个约会的节目啊，就是关于交友。你有什么话想说？你有什么诉求？你想寻找一个同频共振的人，你都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你可以呢找到东莞电台，然后发送相亲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客服的微信，然后客服呢会跟你聊聊天的。这段时间呢大家都会谈论阿嬷的情书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热播的剧我想在节目开头呢跟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叫今晚正好，它是马思纯的一个电影很多人说它像北京版的爱情神话，其实我没有看过爱情神话，我也只是看了一些切片啊，但是我觉得却这个电影啊戳中了很多在大都市漂泊过的年轻人我们算是新一线的城市吧，我觉得大城市里面生活过的人跟我们生活过在这里生活的经历应该是有点类似的，大家呢都是漂泊者，都是身处异乡刚刚工作的时候呢可能会租住在一些很小的地方，甚至跟别人合租，慢慢的就会买房子，然后呢生根发芽，对吧？心路历程几乎是一样的。其实这个电影呢讲的是一个很轻的故事，一场未遂的一夜情，一场北京深夜的偶然漫游，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戳中你的眼泪。马思纯呢饰演的是30岁的女设计师徐秋，她是一个烈焰者，她坦然直面自己的欲望，主动洒脱，但是呢也是会习惯用小小的谎言去伪装自己。其实那些看似是随性的伪装，不是放纵，是成年人藏在心底的对未完成理想的不甘和渴望。整一部电影呢没有激烈的冲突，全部都是细碎又扎心的都市的日常，深夜唱歌

0: 却唱哭红了眼。一个男生，他转身的坐上夜班的地铁，接到工作电话，立刻就会打开电脑来对接工作。而合租的女孩呢，遭遇了感情背叛，狼狈之余还细心的叮嘱别人不要碰自己的香奈儿外套。习惯了被生活苛刻的男生，会因为陌生人免费的一根充电线，瞬间的破防落泪了。影片对当下情感的描摹非常的通透，在快节奏的大城市里面，爱情呢早已经是变成了奢侈品了，非常奢侈。超长的工作时长，还有高昂的生活成本，耗尽了年轻人所有的时间、精力和热忱，也没有人再敢轻易的奔赴已久的感情。大家呢偏爱速成的陪伴，短暂的搭子关系，习惯用五分钟来速览看一部电影，啊，用短暂的暧昧填补孤独。我们那些看似洒脱和无所谓，甚至刻意敷衍的感情，本质不过是在乎不起，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太刻骨铭心的去爱了，生活太累了。如果再把自己分割成一个总是为另外一个人伤心落泪的话，可能那颗心真的碎了。其实那些假装的松弛、刻意的清醒，都是普通人来对抗现实的铠甲。影片呢，用轻盈的镜头告诉我们，成年人的短暂相逢，适度的坦诚，点到为止，是疲惫生活里最体面的温柔。推荐大家去看《今晚正好》。
1: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2: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4: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5: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6: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约会啦。刚推荐了一个电影啊，有人说，哎，其实很喜欢马思纯，觉得她身上呢是有那种很单纯的女孩子的那种感觉，好像呢没有经历过很多世间的浸染，但是呢又有那种好像是看透了某一些事情，突然中觉醒而又倔强的女孩子。我觉得你这个形容还挺有意思的我也挺喜欢他的，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看马思纯和那个周冬雨演的《七月与安生》，演得非常好。而且这个电影它其实在说年轻女孩子的一些故事，它会有我们每一个女生的影子。这是安妮宝贝改的一个电影啊，她本来那本书就叫《七月与安生》，我在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看过这本书，后来再看这个电影觉得挺棒的。今天呢我还被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男朋友突然间宣布分手他会那么的难受，真的整整半年的时间他觉得心脏都已经是受到了影响，一想到这个事情呢心是堵得很厉害，甚至会觉得心慌啊，就觉得有一点呼吸不过来了。我知道其实这种感觉我也听过好几个人说，甚至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前任和前前任是他主动分手的，然后呢他前任和前前任都难以接受。我说为什么他难以接受呢，是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不是很懂得跟别人沟通，或者呢是有什么想法立马就要表达出来的人，他是积累了很多的不满和失望，他就会对对方说我们分手吧，然后对方就会很愕然，究竟我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会突然间说这个话。所以他说其实是我沟通的问题，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下一个可能我还会这样。所以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断崖式的分手会让人很难去接受，甚至会长期的困住一个人呢？其实在所有的分手里面呢，断崖式的分手可能是最让人失去现实感的一种了，没有清楚的告别，也没有完整的解释，可能前一刻呢你还在沉浸在亲密的这种惯性里面，下一刻呢你就好像被别按了这个结束键了，是单方面按下的，你压根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退路，就按下了那个暂停键，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就会猝然地留在原地，带着一堆来不及问出口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我哪里做错了吗，如果你早就想走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然后呢瞬间你会觉得很愕然，再慢慢的你会很生气啊，很想找他，很想打他，反正呢就是混乱、屈辱、愤怒、不甘、悲伤、委屈啊，还有强烈的困惑一起全部涌现了。让人崩溃的就是连过去开始变得都是模糊了，之前你很坚定的认为你俩是相爱的，你俩很合适，甚至你们还规划过的未来你都很憧憬，但是那些亲密啊、承诺啊、共同规划过的时刻，你都觉得瞬间它不是真实的，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对方说那一些话的时候，信誓旦旦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想好他要走他要分手了呢，甚至你都怀疑那个人他从头到尾都是戴着一个面具，他都在骗你。其实关系已经结束了，所有的猜测都失去了被验证的可能，特别能够理解这种内心的不安。
1: 马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不知道在这个夏天你会计划出游吗？会去哪里呢？有一句话说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哎，新疆的品质八日游来了，在7月13号和24号呢，会各自发团，东莞广电的主持人呢跟您同行的，原价是7580，限时特惠呢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的酒店，住得舒

0: 心，还有呢这个过程玩什么呢，包括了九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的手抓饭啊，吃得非常非常的舒心过瘾。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啊，这个精华的景点呢是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这个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的生活体验啊、喀赞其民俗体验等等。7月13、24号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是4-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呢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段时间呢我们买东西就会发现啊，一年一度的618大促要来了。今年呢我们的选品团队又去了林博士品牌的总部树园。为什么我们愿意反复的去林博士树园呢，反复给大家推荐呢？因为它真的是实打实的靠科研实力出圈的这个国货的品牌。它是由中国的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来亲自创立的科学家的品牌，生根玻尿酸科研40余年，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呢还获得了专利。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谁可以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呢得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别光看价格啊，咱们更得挑品质和口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的冰淇淋，每一款呢都是藏着惊喜的。首先呢要说的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来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呢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您可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呢就是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还有呢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可不要错过了，咱们的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鲜味香味直接拉满，堪称的是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这个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冲了。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哎，都是非常 nice 的。那么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的索菲亚的绿豆冰棒啊，绿豆棒冰。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的来进行下单吧。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 与爱同

想再提。但是呢也觉得主持人刚刚说的挺好的，就是很崩溃，然后呢突然间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梦幻的，都是做梦，不是真实的，包括了爱过的那个人。哇，我觉得好像我也经历过一样，其实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形容的太真实太真切了，让我感觉好像我是亲历场景。其实断崖式分手最容易困住人的地方，它是不仅意味着失去，更在于呢你始终是看不清啊，这段关系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失衡的，也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如何可以避免，所以呢你很难真正放下。因为放下呢往往是建立在看清和释然的基础之上，当原因始终不明，那些为什么就会反复的出现啊，把人呢拉回原点。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人说哎，我终于释然了，我终于放下了，他会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因为放不下不释然，就意味着这个事情一直像石头一样的压着你。你在喝酒的时候，你在逛街的时候，你在跟别人暧昧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那拉提草原玩的时候，它可能石头都会出现，都会压着你喘不过气，或者的是心里很重很重。为什么一个人要成长？那是为了放下石头。当然很多人呢会以为走出断崖式分手呢靠的是时间啊，或者呢会在下一个路口遇到一个更好的人，但是时间呢只会让情绪变钝，却未必呢可以让问题变清楚。新的关系呢或许能够带来安慰，却不一定会改变你在亲密关系里面的旧的位置。如果说那段关系里面的关键的问题没有被看见，它就很容易在下一段的关系当中呢以另外的一种形式重新出现，甚至啊因为旧伤未愈变得更加的敏感和激烈。比方说呢你可能会更害怕被冷落，于是会更用力的去确认对方的回应，一遍一遍的问他你爱不爱我，你想不想我，或者呢是有两天人家没有联系你了，你就会觉得很紧张，马上要找对方。甚至你可能会不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为什么呢？担心自己一开口就显得麻烦，所以你永远跟对方在一起，别人问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你喜欢去哪里玩都可以啊，我们去哪里哪里玩吧，好，你决定。但是其实有没有想过，别人并不希望你是依附在他身上的一个工具人，更多的你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气，甚至跟他进行一个很强烈的互动的人。如果说你能够把一团混乱的痛苦重新整理成可以看清的结构，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去走出来，而你会更清楚自己在这种爱情的关系当中，两性的关系当中最需要什么，也最害怕失去什么，还有自己为什么会被某一类的人吸引，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1米8以上的他又非常的温暖，很会关心我的，他甚至还要长得很瘦，我为什么不喜欢长得很结实那一种啊？没有1米8，比方说1米75、1米78我都不能接受呢。还有他就是不关心我，但是呢他人也很好啊，只是说没有那么的去关心我，我就不会那么动心呢。你应该反复的去问自己，为什么会被某一类人吸引，又在相似的互动当中会受伤呢？反反复复几次都是这样哦。还有怎么样在下一段的关系当中更早的识别不健康的互动的信号，更清楚的去表达需要，建立边界，稳定自己，这个就是成长。如果你无论在上一段的关系获得了什么，你都觉得很痛苦，也没有再去清晰的整理自己的这些思维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在下一段的感情依然会觉得很受伤。其实时间呢会让情绪变钝，但是未必呢可以

0: 让问题变得很清楚。新的关系呢，刚刚说了，可能会带来安慰，让你觉得又很开心，但是不一定会改变你在亲密关系里面的旧的位置。然后呢，你也可能会在对方稍有抽离的时候，比方说他这两天呢冷落你了，你立刻会警觉，你反复的去揣测、试探、内耗。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你真的你谈不好恋爱的，相信我，亲爱的。那我们怎么样真正去找到亲密关系的卡点呢？其实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并不是用完整的自我在相爱的，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不同的内在的角色之间来回的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像照顾一切的父母，我们像他的爸爸或者像他的妈妈，有时候呢像努力讲道理的成人，而有时候呢又像害怕被丢下的孩子。所以呢，当你在关系里反复出现类似的相似的行为，那么其实你是卡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惯性角色里面。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志愿者，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桥子路从沿河东一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家具大道辅路从家具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我愿意一直在你的身后。如果你有苦恼，你经历了种种的不如意，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异性相处，甚至呢被断崖式的分手啊，你好像是特别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又不知道怎么样去熬过这最苦的时光，欢迎找我来聊一聊。找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相亲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找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啊，就很容易找到我们啦。当然了，我们约会了是一档相亲交友的节目啊，线上的节目，我们会也会有线下的一些活动，你可以呢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个方式加入到我们，我们会有交友俱乐部，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一起共同的成长，一起快乐的玩耍，一起找到亲密的他。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呢，其实我们并不是用完整的自我在相爱的，有时候呢我们会在不同的内在的角色之间来回的切换，有时候呢你可能是把对方呢当做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呢你又像害怕被对方丢下的孩子，就是他是大人你是孩子啊。当然有时候呢你又会觉得他更像你的兄弟，更像你的姐妹，你们一起玩。其实当你在关系当中反复出现类似的行为，讨好啊，控制啊，依赖啊，逃避啊，过度的去承担啊，这往往是因为你被卡在了某一个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惯性的角色里面。而你跟伴侣之间的相互吸引，往往呢是来自于双方内在惯性角色的相互吸引。这些角色错位的长期的积累呢，就是关系突然失控了，然后甚至断崖式的结束，却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原因的真正的源头了。所以呢，一段关系可以走多远，往往不取决于两个人好不好，而取决于两个人能否形成角色上的对等和互补。来，划重点啊，今天说了这么多，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录音，有笔的话，有小本本就可以记下来。一段关系可以走多远，往往是不取决于两个人好不好，而取决于两个人能否形成角色上的对等和互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就会拥有一段很好的关系。有时候呢，我们会百般的不理解啊，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隔壁班的那个女孩子长得又不好看啊，尤其大学的时候很八卦的嘛哈，又觉得身材也一般，为什么她可以换一个男朋友又一个男朋友，那么多人喜欢她呢？情人节的时候说话还说那么多，后来你就明白了，其实第一个呢，她确实可能会很懂得跟异性相处，第二个呢，就是她会天生有这种触觉，就知道对方缺什么，他去弥补什么啊，或者呢是怎么去拿捏对方。扯远了哈。断崖式分手呢，之所以它很伤人，是因为呢它让你在没有答案的地方停了很久，但是你不必永远等一个不会到来的解释。有时候真正让人往前走的，不是一句迟来的道歉，而是你终于看清这段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受伤，以及你会知道下一次你可以如何不再回到同一个位置。我是张卡，感谢你的陪伴，今天跟你聊到这里了，然后我们下次再聊吧。记得联系我们的方式是这样的，可以找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相亲两个字，记住了吗？祝你用餐愉快。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

0: 外地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在黄河滩地。

0: 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2.5%。

0: 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万辆和 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万辆和 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弯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5: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6: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
10: 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 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3: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3: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6: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5: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7: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9: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8: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9: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1: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20: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2: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20: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 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0: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

0: 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3: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3: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6月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吧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4: 学在成院，成就未来。东莞城市学院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东莞，前身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建校20多年来，深耕东莞，面向湾区，辐射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占地1200多亩，以山水树人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打造岭南园林式学府。东莞城市学院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和优越的学习环境，校内实验室门类齐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遍布各地。学校重点打造了数字化设计、智能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水平专业实验室，开设有5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理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助力。欢迎咨询，电话0769-2338-2108。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白宫战情室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时间定格在2011年5月2日凌晨1:07。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郊外的这个宅院里，恐怖大亨奥萨马·本拉登再次毙命。据说这是随后赶到的巴基斯坦警方看到的景象。在现场，他们看到了几具尸体，但是本拉登的不见了。满地的狼藉、血迹，还有乱七八糟的杂物。现场哪些血迹是本拉登的，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干掉拉登，海豹突击队用了仅仅40分钟的时间，但美国为此却努力了整整10年，历经了3届政府。这期间，很多美国人的内心独白，想必会是中国的。

0: 那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临近911十周年之际，拉登毙命的消息让整个美国沸腾了。然而911并没有完全画上句号，剿灭拉登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因为恐怖主义而亮起的红灯就熄灭了，那是因为恐怖组织 Al-Qaeda 并没有因为失去拉登而脑死亡。
1: 本拉登被击毙后，2011年6月16日，有击毙组织大脑之称的艾曼扎瓦赫里宣布接班。他恐吓美国和巴基斯坦等国，拉登虽死，但我们的圣战运动不会结束，我们会盯紧你们，发动袭击。
0: 这个艾曼扎瓦赫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很简单，拉登活着的时候在基地组织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拉登死后他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后911时代的恐怖大佬。
1: 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每每有本拉登出镜的地方，总能看见扎瓦赫里伴其左右。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扎瓦赫里是拉登的私人医生，逃亡多年，拉登身子骨很差很虚弱，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扎瓦赫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扎瓦赫里是基地组织的大脑，拉登的宰相，拉登的军师。
0: 现如今基地组织的大脑成了大佬，扎瓦赫里由幕后走到了台前。之前我们提到过，扎瓦赫里是本拉登的私人医生。那么您可能会问，这个医生怎么会走上恐怖道路来到拉登身边的呢？他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呢？艾曼扎瓦赫里他比拉登大6岁，埃及人，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可是他从一出生起就注定不是普通的埃及人。扎瓦赫里家族是开罗享誉一方的医学世家，而且在宗教领域也很有影响力。这张照片中的小孩就是幼年的扎瓦赫里，他出生在埃及的富人区麦阿迪。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聪明，而且受家庭影响他热爱医学，而且他很早就痴迷于对于宗教的研究了。很小的时候他就拥有了一个奇怪的绰号，叫怪胎。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发现他的性格很成问题。小扎瓦赫里傲慢偏激乖张，常常是童言无忌，但他却非常的极端。小小的年纪辱骂政府，蔑视当局，活脱脱是一个愤童的形象。据说有这么一件事儿，就发生在扎瓦赫里9岁时。这一天他和弟弟步行回家，时任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刚巧坐车路过，提出要烧兄弟俩一程。当时对于兄弟俩来说，乘坐汽车是件稀罕事儿，更别说是和副总统同乘一辆车了。弟弟一头就钻了进去，这个时候扎瓦赫里一把就把他揪了出来，用稚嫩的声音大声地喊，我们绝对不能和杀害信徒的人同乘一辆车。在扎瓦赫里的眼里，沙菲算是昏君。这个人名叫赛义德·库特卜，是当时埃及的极端组织的头目。1966年库特卜被当局判处了死刑。听到这个消息，小扎瓦赫里非常的痛苦，他立即纠集到一帮小伙伴，成立了一个激进组织。当时扎瓦赫里只有15岁，而这个组织呢也只有5个人。大学毕业之后，扎瓦赫里按照家族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在外人看来，扎瓦赫里传承了家庭的医学传统，走的是正路，但没有人知道，从那个小小的组织开始，他已经慢慢走上了极端主义的道路。
1: 大学毕业后，扎瓦赫里的5人组已经变成有数十人之多的埃及激进组织。尽管他的职业是医生，但他的主业就是在经营这个地下组织。 1980年初，扎瓦赫里曾跟随国际红十字会救援队到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当时的白沙瓦是阿富汗反苏运动的中心。名义上扎瓦赫里

0: 扎瓦赫里突然被捕，他的罪名是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
1: 1981年，埃及持续了近一年之久。1982年12月4日，审判开始，摄影机对准了数百名被告，扎瓦赫里就在其中。
0: 我们这里有一张照片，是庭审时的扎瓦赫里。在当时的302名嫌犯当中，他的编号是113号。据记载，在审判的当天，代表数百名被告在法庭上陈词的正是113号。可实际上，扎瓦赫里没有直接参与刺杀萨达特的行动。
1: 扎瓦赫里在埃及的军队里当过军医。1981年，几名老相识的军官找到扎瓦赫里，要求在诊所放几把枪。当时有关军事政变，埃及已是风声四起，但激进的扎瓦赫里唯恐埃及不乱，他立刻答应下来。刺杀发生后，埃及警方通过电话监听记录揪出了扎瓦赫里，他因犯有窝藏军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捕后，扎瓦赫里很快与极端分子成为朋友，他被狱友选为被告代表，在法庭上进行陈词。扎瓦赫里痛斥警方对囚犯百般折磨，随后警方对他变本加厉，因经受不住酷刑，扎瓦赫里指认了同伙。对于傲气的扎瓦赫里医生来说，狱中的屈辱肯定是接受不了，而背叛朋友的罪恶感更令他不堪。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酷刑之下，扎瓦赫里扛不住了，他招了，他不仅招了，还出卖了同伙。就这样，1984年的时候，33岁的扎瓦赫里被提前释放。但是这段牢狱生涯却让他变得更为激进，甚至有些冷酷和暴虐。也从此，他彻底蜕变成了一个极端分子，人生的轨迹也从此偏离了。扎瓦赫里出卖同伙，得罪了不少人，他知道自己在埃及是混不下去了，于是他去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在那里他操起老本行，当医生。但这时候的他心思已经不再治病救人了，他一直遥控着远在国内的激进组织，惦记着有朝一日杀回埃及，伺机报复。那时候在白沙瓦的医院里，有个年轻人经常来演讲，他的名字叫奥萨马·本拉登。1986年，扎瓦赫里和本拉登相识了。这个年轻人演讲的内容，他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过，这个年轻的沙特大款的影响力，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来二去的，拉登也意识到，这位医生大哥不但有理论基础，而且还有人马。要想把圣战搞大，扎瓦赫里是一个很有利用价值的同盟军，而这两个人的情投意合却给世界带来了灾难。1988年8月11日，这一天对于扎瓦赫里来说，在他生命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本拉登召集了一伙人，开了一场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都是当时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圣战组织的大小头目，扎瓦赫里当时也在场，可他当时还不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本拉登就宣布他要成立一个新的军事组织。我手中拿的这张纸

0: 织建设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如何的去教育年轻人，让他们加入到基地组织中来，还有就是自己如何在沙特阿拉伯筹集到大批的活动经费等等。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刚才提到的第二点，也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埃及兄弟的利益，其实指的就是扎瓦赫里还有他的激进组织。本拉登想把他们招至自己的麾下，但当时扎瓦赫里还不是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这个档案的最后一句值得注意，据初步估算，在基地成立之初的6个月内，将会有能够投入战斗的314名兄弟被训练出来。正是这样一个初步的计划，却给了扎瓦赫里大显身手的机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基地组织成立之后，本拉登先后在阿富汗境内设立了10几个营地。这个时候扎瓦赫里自告奋勇为这些营地设计了专门培养所谓圣战者的流水线，专门就制造恐怖分子。
1: 基地组织对所谓的圣战者的训练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5天，练体能和意志力，每人每天只许吃一顿饭，�睡2个小时觉，祷告3遍。第二阶段45天，受训者学习地图判读、战壕修筑和使用机枪、地雷、迫击炮和火箭筒等武器。第三阶段是45天的进阶训练，受训项目是游击战、谍报技术和炸弹制造。而那些被选作充当人弹的受训者会被关在专门的营地里，接受不为人知的特殊集训。在档案中我们发现，基地组织打算在成立之初训出314个圣战者，但直到1989年底，这个指标还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基地内部分析的原因是招不来人，本拉登很是担心基地变成纸老虎。
0: 可是没有人怎么办呢？扎瓦赫里想了一个损招，招募新成员。新招募来的人必须填好一式三份的表格，还要在效忠本拉登的宣誓书上签字发誓保守秘密。在阿富汗霍斯特地区的法克鲁营地，扎瓦赫里忽悠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机会，单身的组织成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000块钱的工资。注意，这可是美元，成家的呢每个月可以领到1500美元。忽悠是不需要成本的，扎瓦赫里的牛皮吹得有点大，他甚至承诺每人每年可以拿到一套回家探亲的往返机票，享受1个月假期，组织成员享受医疗保障，想要离开组织随时都可以，只要签署一份买断协议，然后领取2400美元的买断费，各走各的路。这些个表格还有承诺自然是纯属扯淡，这些被骗来的人都是要被训练成暴徒的，除了执行任务根本就别想出去。1998年5月18日，扎瓦赫里流水线上的杀人机器触动了，911恐怖袭击的前奏开始了。
1: 1998年8月7日，巨响划破天际，全世界的目光被吸引到东非。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遭遇恐怖袭击，大使馆地处商业区，爆炸导致整条街道惨不忍睹，5层楼高的大使馆顿时面目全非，12名美国人当场死亡，现场血肉横飞，400多名肯尼亚人被活活埋在废墟中。更令人震惊的是，4分钟之后，在坦桑尼亚首都达利斯萨拉姆，恐怖分子如法炮制，导致使馆的2/3被炸毁，11人死亡，85人受伤，全部都是美国人。这起爆炸案是本拉登领导基地组织首次发动的国际性恐怖袭击事件，而促使拉登产生这一恶念的就是扎瓦赫里。扎瓦赫里加入基地组织之初，并没有直接将他在埃及的激进组织并入基地组织，而是利用本拉登的资助，在埃及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妄图推翻穆巴拉克政府，但终究没有得逞。 1998年初，扎瓦赫里所剩无几的人马

0: 全部投靠到拉登旗下。此时的扎巴赫里继续在基地组织中树立威信，他深知美国被基地组织视作天生的敌人，于是立即出谋献策，向本拉登提议针对美国发起大动作。
1: 据事后统计，这两起恐怖袭击共造成224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是当时非洲大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但是当时却没有任何的组织机构站出来宣称对这两起恐怖袭击案件负责。 Al-Qaeda 这个词直到1996年才出现在美国的媒体上，所以爆炸发生时几乎没有人怀疑本拉登。不过有一个人却在第一时间察觉到犯下这两起案子的就是基地组织。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4: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这个星期我们在故事里面认识了很多种动物，这些动物呢都是在我们身边就能看到的，可是又不是非常非常亲近的那种。今天要说的这种啊是松鼠。我想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看到过松鼠，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树林或者公园里面。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的树林子里也看到过松鼠。所以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故事来了解这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吧。松鼠的名字里有个鼠字儿，你没猜错，它跟老鼠虽然不能算亲戚，但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它们都是啮齿动物，喜欢用牙齿啃啃啃啃啃啃啃啃啃啃。又因为很多松鼠生活在松树上，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松鼠。松鼠也有很多不同的种类，颜色也不一样，比如红松鼠啦、灰松鼠啦、花松鼠啦。它们喜欢在树上筑个窝，而且呀、还会搬很多松针啊、羽毛啊、树叶呀、草啊，让自己的窝很暖和。每到秋天的时候，松鼠可忙了，因为它们要收集很多的果子，好在冬天吃。在温暖的南方，松鼠是不冬眠的，可在寒冷的北方，很多松鼠是要冬眠的。在你住的那个地方，能看到松鼠吗？如果能看到啊，也说明你那里的环境很好，你那里的人也都很友好。要是在野外看到松鼠，千万不要试试去抓住它们，也不要试试用手去摸它们。虽然它们真的很可爱，但是松鼠还是一种野生动物。谁知道它有没有好好洗澡呢？谁知道它的身上有没有会让我们生病的东西呢？谁知道它的心情怎么样？会不会看到你的时候很生气，咬上一口呢？野生动物嘛，还是远远的看着当朋友比较好。如果你真的想养一只动物在家里又很亲近的话，还是选择像小猫小狗这种适合住在家里的动物吧。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松鼠，想了解更多它们的事情呢，那就听故事吧。今天的绘本故事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它，为我们翻译的是我们的大朋友彭毅和周龙梅。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三只小松鼠的故事。三只小松鼠喂小鸟。在森林里，小松鼠们和爸爸妈妈住在大树树洞的房子里。这家里有三只小松鼠，点点、豆豆和嘟嘟。春天来到了森林里，小松鼠们都在树上欢蹦乱跳地玩起来。它们跳来跳去，跳得又灵活又高。突然，豆豆发现了一只毛毛虫。
5: 啊，是毛毛虫！
3: 一只毛毛虫趴在新长出来的叶子里，正在吃呢。嘟嘟说：“
5: 哦，在吃叶子呢，吃得好香啊！”
3: 三只小松鼠又跳到了一棵樱花树上。
6: 哇，山樱好漂亮！

0: 是啊，来了好多蜜蜂，正在吸花蜜呢。
1: 粉红色的樱花一朵朵的开放了，又漂亮又好闻。突然，他们听到了啾啾啾的叫声。顺着叫声，他们跳上另外一棵树。一只很小很小的小鸟宝宝站在树枝上，正在哭。
0: 哎呦，小鸟宝宝在哭呢，一定是迷路了吧？
2: 一定是肚子饿了。
1: 豆豆说：“
0: 快把松果拿给小鸟宝宝吧。”
1: 嘟嘟说：“
0: 对，松果里的松子儿可好吃了。”
1: 可点点有点担心地问：“
2: 他会吃松子儿吗？”
1: 豆豆抱着一个大松果靠近小鸟：“
0: 给你，这是松果。”
1: 嘟嘟也抱了一个大松果：“
0: 里面有好吃的松子儿哦。”
1: 可是小鸟宝宝摇了摇头，
2: 果然不吃松果呢。
1: 点点突然想起来，
2: 我们把樱花拿给小鸟宝宝吧。
0: 对，里面有甜甜的花蜜。可是它会吃花蜜吗？
1: 他们跑到樱花树上，摘了一大捧漂亮的樱花，抱给小鸟。点点靠近小鸟：“
2: 给你，这是樱花，里面有甜甜的花蜜哦。”
1: 可是小鸟宝宝摇了摇头。豆豆说：“
0: 果然不吃呢。”
2: 那它吃什么？
0: 橡子、
3: 野草莓、
2: 蘑菇或者核桃。
0: 哦，牛奶，对，要吃妈妈的奶。
1: 嘟嘟刚说到这里，突然扑啦扑啦扑啦扑啦，一只大鸟拍着翅膀飞回来了。这是鸟妈妈。三只小松鼠吓了一跳，赶紧躲到树枝后面。可小鸟宝宝却高兴地张大了嘴，
2: 叽叽叽叽叽。
1: 鸟妈妈的嘴里叼着一只青虫。豆豆、点点和嘟嘟都瞪圆了眼睛。
0: 什么是青虫？
1: 小鸟宝宝张开大嘴，一口就把整条青虫吞进了肚子里。中午到了，小松鼠们回家吃午饭。豆豆说：“
0: 妈妈，小鸟宝宝的食物是青虫。”
1: 点点说：“
2: 对，它地张开嘴，要妈妈喂它。”
1: 听到这里，嘟嘟也变成了小宝宝，他也地张开嘴，要松鼠妈妈来喂他。三只小松鼠躲大雨。森林里有一棵好粗好高的树，树里面有个温暖的小房子，小房子里住着松鼠爸爸、松鼠妈妈和三只小松鼠，豆豆、点点和嘟嘟。在夏天的一个午后，青蛙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4: 哇，今天怎么这么热呀？”
1: 原野上的植物们都静静地呆着，一动也不动。可是三只小松鼠豆豆、点点和嘟嘟却蹦蹦跳跳。突然，小鸟们慌慌张张地飞了过来：“
2: 喂，马上就要下雨了，马上就要下雷阵雨了！”
1: 青蛙可高兴地叫了起来：“
4: 呱呱呱呱，太好了，太好了！”
1: 豆豆说：“
0: 哦，这可不好，咱们赶快回到森林里去吧。”
1: 三只小松鼠从原野上拼命地往森林跑。可还没等他们走到森林呢，噼啪哗啦哗啦，大颗大颗的雨点就落了下来。小松鼠们更拼命地跑着：“
2: 哇，要被淋湿了，要被淋湿了！”
1: 雨点这么一打，植物们也都跟着摇晃了起来。 突然，豆豆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穴，就在森林的入口。豆豆说：“
2: 快躲进这里！”
1: 三只小松鼠钻进了那个土洞。哎呀，还有谁在土洞里面呢？他们一看，原来老鼠兄妹俩也坐在土洞里。
2: 怎么，你们也在避雨吗？
1: 老鼠们点点头。
2: 嗯。
1: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兔子急急忙忙地跑过洞口。
5: 哎呀，淋了个透啊，让我也进来避雨吧。
1: 点点叫道，
2: 快点快点快点进来。
1: 兔子进到洞里，把 T 恤上的水使劲地拧干。哗哗哗，好大的雨声啊，树叶在大雨里抖动着。
5: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
1: 远处的雷声也响了起来。
5: 轰隆咔嚓，
1: 一道闪电劈过，天上的那个雷不知道落到了什么地方。小松鼠们吓坏了，
2: 哎呀，太吓人了。
1: 大家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能够互相安慰一下。在森林入口的这棵高高的大树底下的土洞里面，老鼠妹妹被吓得叫了起来，
2: 妈妈。
1: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外面的天慢慢亮了起来，雷声也远远地跑到别处去了。嘟嘟说，
0: 我想雷阵雨过去了。
1: 他从洞口伸出脑袋来看看外面，天空变得很蓝，水珠顺着叶子啪嗒啪嗒地落下来。老鼠妹妹的眼睛里也掉下了一颗水珠。豆豆说，
4: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了，嘿，咱们一起玩跷跷板吧。
1: 凉爽的风吹了过来，草叶上亮晶晶的水珠啪嗒啪嗒地落下来。大家来到了跷跷板那里，脱下湿湿的 T 恤晾在小木棍上。瞧，跷跷板的一边坐着豆豆、嘟嘟和点点，另外一边坐着小老鼠兄妹和小兔子，重量刚刚好。青蛙坐在最中间来当裁判。翘啊翘啊，嘟嘟高兴地说，
0: 我们是雷阵雨中的朋友。
1: 是啊，这时候森林里的知了也叫了起来。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三只小松鼠的红毛衣。森林里住着松鼠一家，松鼠爸爸、松鼠妈妈和三只小松鼠豆豆、点点和嘟嘟。这一天，松鼠爸爸还有豆豆、点点和嘟嘟出去捡橡子，他们回到了家，一回来就嚷嚷起来：
4: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看妈妈捡了这么多。
3: 松鼠妈妈正在不停地织毛线活。
4: 哇，妈妈你在织什么？
3: 你猜猜看，暂时保密，织好了你就知道了。桌上摆着红毛线、毛衣针，还有妈妈织好的一片。天越来越冷了，直到晚上，三只小松鼠都到楼上的卧室去睡觉了，松鼠妈妈还在楼下织。松鼠爸爸说：
5: 哎，今天晚上好冷啊。
3: 松鼠妈妈说：
6: 是啊，就要到冬天了，我得快点织了。
3: 第二天，当三只小松鼠起床的时候，三件漂亮的红毛衣正等着他们。豆豆开心极了，
4: 红毛衣真好看。
3: 点点也很开心，
4: 三件一模一样，太棒了。
3: 妈妈说：
6: 哦，织好了，来穿上试试看吧。
3: 嘟嘟的头被毛衣的领子卡住了，呜噜呜噜的，不知道在里面说了什么。
7: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不过最后还是都穿上了。三只小松鼠兴冲冲地出了门。豆豆说：
4: 快看快看，我们的红毛衣。
3: 点点说：
4: 三件一模一样，好看吧。
3: 嘟嘟说：
8: 是妈妈织给我们的。
3: 鸟妈妈说：
6: 哟，看上去好暖和呀。
3: 可不是嘛，冬天马上就要来。

0: 小鸟宝宝们说，
1: 我们马上就要飞去更暖和的地方了。
0: 哇，瞧，红红的蘑菇，豆豆发现了红蘑菇，点点跑了过来。
1: 哇，每一朵都是红色的，跟咱们的毛衣一样。
0: 嘟嘟接着说，
2: 红蘑菇也有三个孩子呢。
0: 啊，接下来他们又在树上找到了红果子，这次是嘟嘟先叫了起来。
2: 哦，找到了找到了，红红的果子。
0: 豆豆说，
2: 上回看到的时候还是绿色的呢。
0: 点点接着说，
1: 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所以都变成红色的了。
0: 嘟嘟的眼睛放着光，
2: 还是和咱们的颜色一样。
0: 然后点点又发现了红叶子。
1: 哇，红红的叶子。
0: 豆豆说，
2: 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所以叶子也变成了红色吧。
0: 嘟嘟接着说，
2: 是的是的，而且还是和咱们的颜色一样呢。
0: 大熊正在吃红红的柿子，点点站在树枝上担心地问，
1: 大熊，你吃那么多不会肚子疼吗？
0: 大熊说，
3: 我们冬天一直睡觉，所以要趁现在，在睡觉之前多吃点东西。
0: 突然点点叫了起来，
1: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你们看森林那边的天空好红啊。
0: 嘟嘟也叫了起来，
2: 哦，好像是着火了呢。
0: 豆豆接着说，
2: 咱们爬到树顶上去看看吧。
0: 三只小松鼠爬上了高高的大树的最高的地方。哇，不是着火了，而是一轮圆圆的红红的太阳，它把天空也照得红彤彤、暖和和的。这天晚上吃完晚饭，
2: 豆豆说，
4: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好多红色的东西。
0: 嘟嘟得意地说，
2: 寒冷的冬天要来了，所以它们都变成红色的，跟我们的颜色一样。
0: 点点说，
1: 因为红色是暖和的颜色呀。
0: 这天晚上，等三只小松鼠都上床睡着以后，松鼠妈妈又坐在火炉子旁边，继续用红毛线织了起来。松鼠爸爸问，
5: 哎呦，这回你又在织什么呀？
0: 松鼠妈妈说，是给爸爸的大红围巾呢。哇，好温暖的夜晚呐。
6: 尾巴摇，

哎，刚才我们听的这首北京童谣《尾巴摇》里怎么能少了松鼠呢？松鼠有一条非常大的尾巴，它的尾巴还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睡觉的时候可以当被子保暖啦，当它们爬树的时候可以当成平衡舵保持平衡啦，如果它们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还能够当成降落伞，让它们安稳地降落保证安全啦。你说这条尾巴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很方便，很有用呢？而且听完了刚才的故事，你对松鼠是不是喜欢更多一些了呢？下面再来听个小松鼠的小故事。一只小松鼠要请客。小松鼠请客。

小松鼠爬上树，摇着尾巴打招呼，老牛、小羊和小兔，欢迎你们来上树。核桃栗子样样香，欢迎大家来品尝。三个朋友上不去，望着树梢干着急。哎，小松鼠，我们不会爬树啊。小松鼠爬上树，摇着尾巴打招呼，老牛、小羊和小兔，欢迎你们来上树。核桃栗子样样香，欢迎大家来品尝。三个朋友上不去，望着树梢干着急。三个朋友上不去，哎。

0: 谢谢金波老爷爷给我们写了这首非常有意思的儿歌故事。今天我们在故事里认识了小松鼠，了解了更多这种可爱的小动物。我自己呢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小松鼠的啊，有时候我去天坛公园的时候也会带点小果子给他们吃。但是还是要记住，野生动物呢最好还是不要用手去摸，更不要抓住它们，不光是为了保护它们，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人和动物呢最好就是能够生活在一起，但是不要互相打扰。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2026年高考平稳落幕，多部门联动交出平安答卷。百家机构签约入库，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迈向实体运营。东莞举办2026年世界认可日宣传活动。管企定制数字身份证服务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东莞等12地市消委会联合发布端午消费提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普通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今年东莞共有45053名高三学子奔赴考场，在29个考点、1539个考场含87个备用考场中执笔为剑，逐梦未来。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全市18个部门、各镇街及各考点协同联动，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暖服务，圆满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
4: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考工作，充分发挥国家统一考试局际联席会议作用，统筹公安、工信、网信、机要保密等18个部门协同作战，明确各镇街及考点职责分工，重点围绕试卷安全保密、极端天气应对、复考交通保障、防范考试作弊、舆情处置等关键环节细化任务，推动保障工作落实到人到岗。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多部门考前联合研判，从天气预警、外校考生午餐午休、考点应急保障等8方面完善应急预案。全市以最高标准推进考务管理，考前组织所有考务人员培训，新考点安排工作组全程指导，各考点至少开展一次模拟演练，16个小语种听力考点全覆盖检查，并开展至少2次全真演练。考试期间，29个考点全面启用智能安检门，考生需通过2+1安检，重点提升对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工具的检测效果。考场实施智能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异常行为，专人核查异常信息。工信部门派出10个无线电小组实时监控，压制考点周边非法信号。机要保密部门出动6组16人次，对试卷保密室和考点保管室突击检查，确保试卷安全无虞。考试期间，全市全方位关爱考生，公安部门出动安保力量2万余人次，车辆近9000辆次。市场监管部门对53个用餐点实施驻点监督，开展食材快检4156批次。气象部门为29个考点提供点对点精细化预报，发布服务专报18期。卫健部门派出医护245人次，救护车84台次。生态环境部门落实考点周边500米范围24小时接速即办。水务部门排水抢险车全天候备勤。各考点提前为外校午休考生落实平躺服务，安排心理教师值班值守，加强心理辅导，全力做好进场、离场、用餐及休息安排，营造温馨考试氛围。
3: 为进一步擦亮书香政协佳工作品牌，赋能东莞终身学习型城市建设，昨天上午，市政协助力东莞建设学习型社会暨书香政协书画研习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开放大学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仪式并讲话。郑建民指出，建设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既是支撑东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满足千万人口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工程。他强调，要用心研习，发扬己和钻的学习精神，真正沉下心来投入进去，感受传统文化。

0: 化的独特魅力。在艺术熏陶中修身养性，提升境界，要学以致用，将研习所得转化为谋划工作、建言献策的思维能力。围绕市委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在推动东莞文化强势建设中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把文化素养转化为履职能力。要当好表率，坚持带头学习、带头实践，把书画研习的热情延伸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终身学习中来，为厚植城市学习沃土、提升全民综合素养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推动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启动仪式后，广东书法院专家为学员们讲授了研习活动第一课。昨天，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专业服务机构入库签约仪式在南城群众文化艺术馆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首批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现场集中签约入库，这是东莞完善涉外公共服务体系、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市谋划多时的企业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从架构筹建迈入实体运营、实质赋能的新阶段。
1: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RCEP 政策持续落地，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潜力不断释放，东莞大批制造企业出海拓市意愿强烈，但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跨境合规风险高、海外运营经验不足、跨境配套资源薄弱等难题。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立足全省5外联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体部署，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坚决将健全境外企业综合服务支撑体系列为全市对外开放重点攻坚任务，由世贸促会牵头组建出海服务中心，锚定立足东莞、辐射湾区、链接全球建设定位，着力破解管企出海配套资源分散、专业服务零散的痛点。经过前期公开征集、多维度综合评审，本次共有100家综合实力突出、服务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入选中心首批入库名单，涵盖金融保险、法律仲裁、物流航运、会计税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10余个细分领域。本次活动旨在汇聚法律、金融、财税、物流、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全链条专业服务力量，搭建政企、机构、企业三方联动的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破解我市企业跨境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推动东莞制造业、外贸企业更好地深耕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
0: 近日，东莞举办2026年世界认可日系列宣传活动，其中主会场活动于今天上午在南城街道举办。活动通过签约售标、主题宣讲、圆桌交流等形式，推动检测认证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东莞优质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
1: 活动以检测认证与制造业同行为主题，现场播放主题宣传片，宣读第二批生产性服务业领航企业相关文件及入选的检测认证机构名单，举行助力东莞制造业出海合作协议签约和售标仪式，开展检测认证行业合规要求主题宣讲，行业协会代表宣读自律宣言，企业代表与检测认证机构参加圆桌交流会。优质正义授标企业代表、广东印象派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胜利：
2: 有了这个资质以后，尤其是对我们拓展香港的市场，包括欧美的市场，这个是通行的。也就是说，在众多的企业里面，欧美的客户，包括东南亚、香港的客户，他们通过这个认证就可以选择到我们啊，这是他们选择我们的一个理由。
1: 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检测认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检测认证服务能力，为东莞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全市拥有检测认证机构超400家，各项资质能力超12万项，2025年行业营收达52.91亿元，同比增长8.4%。18家检测认证机构成为全市首批生产性服务业领航企业，3万家企业获得有效认证证书超12万张。东莞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秘书长鲁一玲：
3: 检测认证行业具有通过自身专业优势帮助东莞制造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初心和行动，通过香港和广东标检帮助东莞优品等东莞优质产品通过香港出海，我们进行了探索，今天取得了一点成果，下来我们汇源还将举办多场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国内外技术贸易法规公益培训，对制造业针对开展

0: 码机不仅省去了贴标的人工成本和标签物料成本，还彻底解决了贴标错位、私印对位偏差等品质问题。
1: 永嘉工业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芳：
2: 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呢，是在于工业标识和自动化的解决方案集成的能力。那我们为客户交付的其实不只是一台喷码机，而是根据客户的产线的一个实际情况，为他匹配的一整套的一个自动化的标识的解决方案，所以它是可以帮助客户做到降本增效，完成产线的智能化升级的。
0: 永嘉拥有油墨喷码机、激光打标机、自动化集成方案、PCB 智能文字喷印机四大核心产品线，年产能超2000台，每年服务全球超2000家客户，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覆盖食品饮料、3C 电子、新能源、医疗器械等众多行业。技术研发方面，永嘉拥有60余项专利及软著，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通过 ISO 9001及欧盟 CE 认证。近3年，先后突破深度定制安卓工业喷码系统、PCB 高精度智能文字喷印、DOVC 环保 UV 喷印等核心技术，持续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
2: 重点呢是会在深耕 PCB 电子等精细化的电子领域里面，把我们从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转向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方案的解决服务商这一块，然后还是会推动国产的一个高端智能化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为更多的生产企业呢可以实现数字化、自动化，包括绿色环保的一个升级。
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32批。2026年6月10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截至6月10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3批10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端午临近，迎来节前消费高峰，东莞市消委会联合广州、深圳、佛山等省内12个地市消委会共同发布端午专项消费提示，围绕食品选购、民俗出行、旅游消费、绿色过节、维权渠道5大重点，为东莞市民送上全方位接地气的端午消费安全指南。
1: 粽子、咸鸭蛋是端午必备的时令食品，也是节日消费风险高发品类。对此，省内12地市消委会特别提醒，选购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务必认准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口碑良好的线下商超或正规电商平台。广大市民需格外警惕朋友圈、短视频平台流通的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东莞市消委会提醒，此类产品多为来源不明的产品，生产卫生、食材品质无保障，一定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端午小长假带动周边游、民俗游、亲水游热度攀升，各类短途旅行产品热销。消委会提醒市民，选择旅行社、报名出游项目时，务必挑选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机构，签订规范电子旅游合同，明确行程、费用、服务标准等细节。无论线上网购、线下商超采购、旅游出行、餐饮消费，均需妥善留存订单截图、付款记录、聊天记录、消费合同、纸质票据等凭证，商家口头承诺尽量留存录音、书面记录，避免维权无据。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协商无果，您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维权。值得注意的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12个地市已实现跨域投诉无缝对接。

0: 接诉求无地域壁垒，全力保障广大市民节日消费合法权益。
1: 昨天，备受关注的奇峰万象谷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东莞中心城区又一大型生态文旅综合体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2: 据介绍，奇峰万象谷总占地面积约500亩，坐落于东莞核心城区，位于城市地标奇峰公园南侧，依托其峰山得天独厚的山林自然资源与成熟的城区配套，旨在打造大湾区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旅新标杆。在业态布局上，项目涵盖全年龄段、全场景消费需求，构建集山野民宿、高端餐饮、清新疗愈、野奢垂钓、萌宠乐园、动力乐园、亲子乐园、军事拓展、水上游乐、自然研学于一体的一站式生态生活圈。项目将打造城市中心入则静谧山林、出则繁华烟火的沉浸式休闲度假胜地。项目建成后，将有望成为大湾区具有辨识度与影响力的生态文旅综合体，成为城市文旅新名片、市民休闲新
1: 地标。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正式公示运河商场招租结果，深沃商业管理苏州有限公司以每月133,940元的底价，成功竞得东莞莞城运河商场承租权。这座陪伴无数东莞人成长的老牌国有百货商场，正式迈入改造筹备阶段，即将以全新姿态实现重生，为莞城老城文旅商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0: 运河商场坐落于莞城运河之畔，于1979年动工建设，1982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鼎盛时期是东莞规模最大的国有百货零售企业。随着城市商业格局不断迭代，运河商场渐渐褪去往日繁华，于2002年正式结业，其闲置状态也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遗憾。据了解，本次对外出租的运河商场物业总面积达6697平方米，建筑共7层。按照工程计划，运河商场改造工程将于2026年8月正式动工。结合最新规划方案，改造后的运河商场将定位为莞城新的生活方式中心，着力打造融合城市记忆、本土美食、潮流生活于一体的特色商业空间。项目将设置东莞记忆展厅、东莞本土特色市集、多元生活体验区等核心业态，在完整保留场地历史底蕴与时代记忆的基础上，融入年轻化、潮流化元素，打造一处兼具老城历史韵味与人间烟火气息的城市活力新场域。
1: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南城档案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其中南城阳光第6小学的师生们就走进档案馆，不仅参观了珍贵档案，还玩起了方言闯关游戏。
3: 在社桥档案文化展上，一张张泛黄的华侨证、出国护照，还有百年前的家书信札和银行汇票，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师生们还实地参观了档案馆数字化加工区、特藏库房，近距离了解档案整理、保管及数字化全过程。为了让档案知识以更生动、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家心里，现场还设置了南城方言对对碰、家庭档案知多少等闯关游戏。孩子们在游戏里学说家乡方言，学习家庭档案整理。
2: 学生梁雅婷：
4: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城人，原来我们南城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故事，这让我更加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了。每一封信件里都充满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让我很受感动，也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2: 老师陈小敏：
5: 这些家书藏着华侨同胞半生的牵挂，也藏着我们南城最初的城市记忆，是非常难得的课外文化学习。一封封老家书，一件件旧档案，都是岁月留下的温情，希望孩子们能在这里读懂亲情，读懂家乡。
3: 档案是城市发展的记忆芯片，也是普通人情感的时光容器。据了解，今年国际档案日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正是希望通过鲜活的方式，让尘封的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生活。即日起至6月12日是南城档案馆的免费开放周，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往参观体验，走进档案，读懂时代。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2: 昨天，全市宣传文化系统 AI 应用实战专题培训班举办，来自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及各镇街的170名业务骨干现场参训，并通过直播形式覆盖全系统。本次培训聚焦政务场景中理论与实操脱节、技术门槛高等痛点， 以实战为主。

0: 帮助学员从认知走向应用。桥头镇人大办组织开展百名代表走访百家东莞名优品企业行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与服务职能，零距离倾听企业心声，实打实破解发展难题，精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昨日，辽步镇举办村社区民政领域业务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新一届村社区民政干部的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夯实基层民政工作基础。南城街道水联社区联合慈济基金会昨天开展扶手项目辅助器具安装工作，双百社工、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为社区长者、残疾人上门安装扶手、沐浴椅、坐便器等辅具，将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中。为有效防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昨天大朗镇组织开展全镇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参与，切实压降蚊媒密度，为辖区居民织密健康防护网。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你去 KTV， 在不少老歌的 MV 的右上角都会发现四个字，那就是上华唱片。这家唱片公司曾经和滚石齐名，也曾经一手捧红了包括李翊君、高胜美、裘海正还有陈明铮在内的90年代的当红巨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上华唱片曾经的辉煌年代。第一首歌来自于齐秦在上华期间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丝路》，那是齐秦和王祖贤复合之后出版的一张专辑，当时齐秦还成了对爱情执着的绝佳榜样。但是想想过去，再想想未来，想想现在，不禁让人感慨，其实音乐比人生要简单多了。齐秦说他想让每首歌都找到素净的脸，这首唱的云淡风轻的歌叫《拥挤》。

或许你已经忘记，王祖贤当年也出过一张音乐专辑，因为齐秦的原因，理所应当是留在了上华唱片。对于王祖贤来说，出唱片是经过了多年审慎计划之后才付诸行动的。齐秦是一个非常偏心的制作人，他把所有好听的歌都留给了王祖贤。王祖贤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这张专辑呢却做得非常的认真。许常德填的词，熊天平做的曲，正是这首主打歌《与世隔绝》。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

0: 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0年代的上华唱片让人津津乐道的，除了音乐之外，莫过于两对金童玉女的轰轰烈烈，一个是齐秦和王祖贤，另一个则是王杰和方文琳。王杰孤独而深情的浪子形象深入人心，而方文琳当时也是飞鹰三姐妹当中走势最好的。他们的相恋让彼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方文琳为此甚至和他的恩师刘文正不惜翻脸，最终选择了上华唱片。而他到上华唱片之后，发行了一张叫做《困沙》的专辑。在当时的偶像歌手的身份之下，他坦诚公开了自己的爱情。他说他不愿意欺骗支援他的朋友。

方文琳的确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首歌后来被她的同门师姐李翊君翻唱，红极一时。接下来这一位是可能大家有一些陌生的歌者，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原名呢叫做王雪娥。91年 Michael Jackson 到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只邀请了他作为嘉宾，只可惜唱了多年的情歌，现实生活当中的他却情路坎坷。他说有一首歌说的就是感情中的自己，傻瓜就是我。

0: 21点整，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3: Sun FM。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5: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4: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5: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4: 听，事实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上华唱片，他曾经走过的辉煌年代。和滚石和飞碟当年的互挖墙角激烈斗争不同，飞碟唱片走的是更多的慢火慢焙的路子。对他来说，这家唱片公司是属于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地方，那就是黄安。因为他在加入上华之前只出了一张不太出名的专辑，而91年加入上华之后推出的《新鸳鸯蝴蝶梦》这张专辑也随着电视剧《包青天》被大江南北所知晓。

在少华唱片的众多歌手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他真的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名字。在歌坛之上，他或许不是一个唱功很好的歌手，他的专辑也不太可能入选音乐人眼中的十大百大，但是作为歌手，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不错的销量和知晓度。这个人就是陈明真，这是他1997年告别少华唱片的时候最后出版的一张新歌加精选集，名字叫做《抓兔子》。那一年他在音乐方面遭遇到了瓶颈，也选择了退出歌坛，转型成为一名演员，所以这张专辑里的收录了他以往的成名的作品，比如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

0: 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和上华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在1995年，台湾的音乐市场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而那个时候的上华唱片也开始把眼光放在推出一些新的歌手，并且招揽一些新的音乐制作人。这其中就有为上华打造出非常多优质音乐的上华三剑客，刘天健、许常德还有袁惟仁。当然在歌手方面，这一年有非常多让你记得住名字的歌手出现，比如说熊天平、动力火车还有迪克牛仔。这是在上华期间动力火车最经典的代表作《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在上华，欧阳菲菲是无法不提及的一姐级的人物。虽然现在说自己是听欧阳菲菲长大的会暴露年纪，可是在那个时候，欧阳菲菲却的确是最潮的代名词。正是她在歌坛吹起了一阵新风，她可以载歌载舞，也可以面部生动，改变了最早的那一代的歌手原地唱歌不动的表演方式。当年有很多人是模仿着欧阳菲菲的表演方式。他在加盟上华唱片期间，我觉得最经典的莫过于这张叫做《出镜入境》的专辑，因为他会告诉你，欧阳菲菲不仅有动感韵律的一面，也可以有低头温柔的那一刹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相守与欢。
1: 说起 Selena 任嘉萱，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对于很多人而言，她不仅仅是组合 SHE 的成员之一，也是很多人在遭遇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会想起她就重新燃起的新希望。当年 Selena 和俞灏明合拍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因为一场爆破戏发生了意外，当时手脚受伤严重，全身54%面积被烧伤，因此被迫停工，遭到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幸运的是，这场事故没有摧毁他的意志，通过一次次植皮，一次次康复训练，他已经渐渐恢复，时间给了他和自己和解，坦诚面对自我的勇气。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年纪很小的时候，郑中基就在录音室里面当暑期工，为张学友、谭咏麟、陈慧娴、李克勤的专辑来唱和声。1995年，张学友为了自己的专辑《过敏世界》来录音，这个时期里面，郑中基拿到了机会为专辑来和声，并且呢拜师学艺，最后啊被周志平选中签约，成为了公司的歌手。他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

0: 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0: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只要身边充满着烟火气，就觉得生活充满温暖和爱。比如认真地为自己做一日三餐，为家人精心准备羹汤，邻居叫孩子吃饭的声音，大街上包子铺老板的叫卖声，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仪式感和人情味。
1: 杀

生活并不会总是像你想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有时候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其实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大家都是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精彩音乐继续。

张清芳是以民谣出道的，她是90年代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声音在高音区没有强弩之末的感觉，是难得的自然的高音。这样的声音诠释起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当然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尤其在浮躁的时候，你去听一听张清芳的歌声，可以让你的心因为怀旧，因为回忆，或者是因为感动和心事，悄悄地晃动起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
4: 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8: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歌曲，也希望呢在平淡平凡的生活里，这些情绪能够刺激到你，让你觉得生活不是那么的枯燥。时间越久，我们会发现越喜欢干净的东西，比如说简单的人，比如说明确清楚的关系。现在遇到任何模棱两可、套路或者是欲擒故纵，都提不起一点兴趣了吧。世界那么大，短暂的新鲜感不足为奇。现在我们更想追求的是更珍贵、更有品质的东西，比如说忠诚，比如说唯一，这才是最高级。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的，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对，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爱不到一个人是对方频率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爱过一个人却又不得不离开，是强迫着自己以后不再以原来的频率生活。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犯错，无论这个错是大还是小，同样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获得原谅的权利，只是原谅的另一个代名词啊，是期待。期待对方不会再一次犯同样的错，期待同样的矛盾不会再一次发生，期待原谅换来的不是纵容，而是珍惜和懂得。有的爱因为原谅会成为一段包容的爱，有的爱只会因为原谅积攒着失望，当失望攒成了绝望，哪怕再爱都不想继续下去了，只为了可以放过那么多次卑微妥协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刘翔的职业生涯可谓是从高峰到谷底，他参加过48次比赛，取得36次冠军，成绩斐然，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少有。但很多人只记得他跌下神坛的退赛，各种冷嘲热讽从来没有停过。但刘翔从来不争辩，即便是在骂声的顶峰，职业生涯跌入谷底时，他也没有责怪过他人。接受采访，鲁豫问起往事，他淡淡一笑说，我一直不想说。这么多年过去了，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道歉，说当年误会你了。对此刘翔也没有回应，依旧沉默应对。退役多年，他早已经找到了一片新天地，逍遥自在。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所有喜欢听歌的人都知道，张学友歌神的地位非常的难以撼动。但是你知道吗？张学友他自己也经历过低潮期，甚至一度在张学友的现场只有两名观众前来听他唱歌。但是张学友并没有因此被打败，他用了3年的时间熬过了低谷期，而且通过各种影视剧来维持自身热度，直到那一张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的出现才让张学友再次回归歌坛，而且被湘江才女于筝称之为是90年代歌神的接班人。而正是这个时候开始，张学友才被贴上了歌神的标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其实经过了一些时间和经历之后，我们更加能够懂得，你的诉苦或许只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雪莱曾经说，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与其像祥林嫂一样四处诉说，不如戒掉抱怨，开启一段静音模式，不被外界打扰，认认真真的开始，专注于过好自己的人生，说不定未来的前方正有幸福在等着你。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紧张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的。

那么寂寞都总算有火星，我却没有伴看风景，独对满眼风凉，仿佛世界亦暂停，期望现在已伴存来一声照应，陪着那失去方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机，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在洞房并无他相，那就且上香茗一盏。
1: 有劳了。

0: 快啲飲啦，唔飲就會凍噶啦。
1: 哦，係係，飲茶飲茶啊。
0: 係啊，咁你就飲啦。

将来奉上，放眼前福到当时盛放。哈，奇怪了，这个卢姓的余家女这么像龙宫的三公主的了。

0: 老魏一介凡夫，怕难如愿啊！
1: 老郎，你看，
0: 啊，天际秋红气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

0: 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刺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0: 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

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3: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3: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 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4: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

0: 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1号的星期四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气啊。这个昨天呢没下雨，气温呢也下降了几度，是吧？大家还是感觉挺舒适的。那未来的这个天气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依然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那明后两天呢，白天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一个过程啊。明天的气温呢会继续的下降，25到29度。的确，最近几天呢，这个气温稍稍下降，我们体感的温度也是变得非常的舒服了啊。
1: 对。
2: 凉爽了不少，这晚上也不用太开空调了。
1: 那未来几天呢，这个还是龙舟水的季节啊，因为端午节还都没到啊。所以说呢将会有一场比较集中的一个降雨的过程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河西路的北向南，从环保路到兴州路拥堵600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西平立交附近拥堵1.05公里；荔湾西路的西向北拥堵160米；以及环保路的北向南，西泰隆大街附近拥堵574米；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缓行610米。
1: 其他路段，新十大路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拥堵缓行521米；金龙路南向北缓行258米；长顺街南向东缓行466米；元鹤路北向南北王路附近拥堵49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缓行603米。那经过以上繁忙路段的朋友呢，要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祝朋友们一帆风顺，一路好心情。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630行动。昨天，广东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东莞在市分会场收听收看，并召开全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暨东莞慈善日活动动员会议部署年度活动工作。
2: 会议指出，630活动是深入贯彻乡村全面振兴重大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赋能乡村发展的民生工程，是汇聚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各镇街园区有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自觉把630活动融入全市乡村振兴发展大局，以高质量活动成效助推东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会议强调，要紧扣百千万工程迈入5年显著变化新阶段目标任务，聚焦乡村产业振兴、和美乡村建设、绿美生态建设、民生兜底保障等四大重点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广泛发动企业、商协会、乡贤侨胞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活动，以慈善力量赋能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据介绍，630活动在东莞已连续举办16年，全市累计募集款物超17亿元，实施公益慈善项目超5100个，惠及群众超430万人次。2025年，630活动实现新突破，吸引768家企业社会组织积极的参与活动，落地乡村振兴项目741个， 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做好区域帮扶和对口协作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青少年的科普研学活动。我们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为深入推动青少年科普教育，持续拓宽中小学生科学视野，培育学生科创思维、劳动素养与健康素养，2026年5月至6月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东莞市科普教育协会承办的莞艺少年行行走的力量中小学生科普研学系列活动顺利收官。
2: 本次系列活动共推出三场重磅主题研学，分别为天空之翼探索未来、低空经济研学、探寻生命奥秘共筑健康防线、生命大健康研学、探讨绿色农业探秘食品科技农业科学与创新研学，覆盖航空科创、生命健康、智慧农业三大领域，让众多莞艺学子走出课堂，走进科学实景，在沉浸式探索中收获知识，锤炼素养，逐梦成长。
1: 三场内容满满的主题科普研学活动横跨航空科创、生命健康、智慧农业三大热门科普领域，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实践性强。莞艺少年们走出教室，亲近科学，躬身实践，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探索中积累新知，在体验中提升素养。
2: 从逐梦低空航空、敬畏生命健康到探秘智慧农业，同学们全方位感受科学的魅力，科创思维、劳动素养、健康认知得到全方位提升，真正实现知行合一，学有所获。未来莞艺少年行行走的力量将持续深耕青少年科普教育领域，推出更多优质多元的沉浸式研学课堂，以科学之力赋能青少年全面成长，助力莞艺少年逐光而行，逐梦远航。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于一项惠企的政策。近日呢，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第九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市级资金拟奖励计划的公示。制造业单项冠军呢，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认定标准极为严苛，要求企业长期专注并深耕于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领域，从事相关领域达10年及以上，市场份额全球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三位，创新能力强，企业生产技术工艺国际领先，重视研发投入，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导或参与制定相关领域技术标准，质量效益高，企业申请产品质量精良质量精良，关键性能指标呢也是处于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2: EPP 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的涌现与东莞持续优化优质企业培育体系密不可分。近年来，东莞市高度重视制造业企业梯度培育，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东莞市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系统推进单项冠军培育工作。
1: 2026年2月，东莞印发关于加强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进一步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同时呢，东莞对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给予针对性奖补，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那目前啊，东莞已构建起国家省市三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体系，优质企业培育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2: 此外，东莞还建立了市、镇、街、园区联动服务机制，对重点培育企业实行一起一策精准帮扶，在研发投入、人才引进、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正是政策加服务加生态的综合优势，推动越来越多单项冠军企业在东莞加速成长。
1: 这就是对我们优质企业的一种认可啊。那正好6月9号呢是世界认可日。那世界认可日啊，是世界各国宣传推动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的共同节日。什么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像产品质量检测啊、机动车年检、蔬菜瓜果农药残留检测、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就在昨天，东莞市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城举行。本次活动呢，以检测认证与制造业同行为核心主题，接轨国际国内双主题导向，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 解锁检测认证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出海的全新路径。
2: 活动现场公布了第二批市级生产性服务业领航企业检测认证领域入选名单，签署了助力东莞制造业出海合作协议，推动东莞优质产品取得香港的优质证印与安全标志等评价证书，开拓港澳及国际市场。
1: 作为制造业力势强势之本，东莞近年来持续推动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行业扩能提质。来自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5年底，全市检测认证机构超400家，全行业营收达52.91亿元，增速8.4%，位居全省第三，地级市第一，已成为全市科技服务业增长的中坚力量。其中呢，营收过亿机构增至11家，18家。

0: 收听综管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早上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9: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暑假也快要到来了啊，每年的这个暑期呢也是旅游的这个旺季，是吧？
10: 对。
9: 那昨天的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举行。活动呢以暑假当然来广东为主题，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把文化软实力、旅游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0: 暑假当然来广东 AI 宣传片现场首发，片中呢广东文旅数字推介官岳小文、岳小吕面向全球游客生动推介岭南夏日独特风光，现场还轮番上演城市特色推介内容，广州、深圳、汕头、韶关、阳江文旅推介官悉数登场进行主题推介，暑期核心亮点逐一呈现，全链条文旅惠民福利同步落地，相关平台现场发布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
9: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十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其中呢提到了贸易便利化领域的相关的重点举措，船舶通关先通关后查验零待时机制，是广东海事部门立足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港、外贸进出港主阵地的一个区别特点。那针对国际航行船舶通关查验流程繁琐、厚薄耗时久、外贸货物滞港成本高等行业难点痛点，在制度创新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
10: 该机制实施之后呢，国际航行船舶进口案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对进口案查验手续进行预申报，对于海事部门评级为诚信的船舶代理公司，广州海事部门根据其需求为其代理的船舶开通绿色通道，融缺允许船舶在靠港作业的同时办理船舶进口查验手续，实现船舶靠泊及作业。
9: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全民反诈。那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在昨天呢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 昨天呢，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打

0: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现场观看了反诈主题宣讲。
1: 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入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会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
0: 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刑事特点、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宣防的材料。期间呢，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新热潮。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志愿者。
7: 我是党员，
5: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7:37，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现在呢是吃荔枝的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开始这个日啖荔枝，300颗肯定是吃不下去，是吧？这个
2: 太多了，容易上火。
1: 对，随着这个本地的妃子笑的销售渐入尾声哈，像有些镇街，比如说樟木头的这个桂味啊、糯米糍、冰栗等荔枝品种呢，也接续上市了，为市民带来新一轮的夏日甜蜜。
2: 在东莞一号农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呢，工人们正忙碌着分拣着清晨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一颗颗红彤彤的果实饱满圆润，经过精心挑选之后呢，被整齐地装入包装盒，准备发往各地。
1: 那目前呢，这家果园每天根据订单采摘数百斤荔枝，预计到6月中旬荔枝进入集中上市期之后，日采摘量可达数千斤。眼下呢，也正值桂味上市的初期，由于今年受到天气因素影响，荔枝总体产量较往年有所下降，价格呢也随之水涨船高，达到去年同期的好几倍。啊，我们来听听这家，果园的这个，相关，这个经营者的一个介绍。
3: 现在呢，我们主要呢是销售的一个桂味，啊，这桂味呢相对来比我们这个观音荔会早一些，桂味呢那个刚上市呢价格也比较优秀一点，今年呢我们上市的价格可以卖到45块钱。
2: 那除了观音绿、桂味、糯米糍等传统的品种之外呢，东莞一号农业有限公司于2020-2021年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培育的冰栗荔枝，在经过5年的精心管护后呢，如今已开始形成一定产量，并且面向市场少量的销售。冰栗作为东莞本土培育的优质荔枝品种，果肉晶莹剔透，口感清甜爽脆，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那目前的售价呢是每斤150元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该家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3: 冰栗也是我们东莞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东莞的一个品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冰栗跟那个观音栗的成熟时间呢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嫁接一部分呢也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客户啊的需求。在前期冰栗早一点熟就可以早点吃嘛，观音栗可能会延期1个星期嘛，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拉长这个整体一个销售的一个时间。
2: 那当前呢正值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啊，面对这些清甜多汁的荔枝，这些口感呢真的是让人忍不住多吃几颗。
1: 对，吃起来一颗接一颗的
2: 停不下来。
1: 对，但是呢这个咱们东莞的医院呢近期呢也接诊了好几例因过量食用荔枝导致像头晕啊、心慌甚至晕厥的这个患者。那医生提醒呢，这种俗称荔枝病并非虚言，严重时呢可以危及生命，市民呢需要科学使用。那我们在医院了解到呢，近期因贪食荔枝导致身体不适的患者有所增多，不少人认为呢可能是这个吃荔枝多了上火了，是吧？却不知呢自己患上了荔枝病。那医学上啊，这被称为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来听听医生的介绍。
4: 荔枝病本质上是一种急性低血糖反应，因为荔枝含果糖比较高，且含有次甘氨酸 A 等特殊物质，如果在空腹状态下大量摄入，果糖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同时抑制人体糖异生过程，导致血糖断崖式下跌，出现低血糖症状，特别是小朋友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 医生介绍，这个轻度的痢疾病的表现呢，是出汗啊、乏力、腹痛、头晕等一些低血糖的症状啊；重度则可能会出现四肢冰冷、面色苍白、呼吸不规则，甚至是抽搐、昏迷啊，还是挺严重的。
1: 嗯，
2: 那针对如何去预防痢疾病呢？医生也给出了建议，说到要切忌空腹食用，最好呢是在饭后半个小时再吃，控制摄入量，成人呢每天不超过10颗，儿童是3至5颗为宜。不要食用未成熟的荔枝，因为其毒素含量更高，一旦食用后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就应该立即口服葡萄糖水或者是含糖饮料，如果症状未缓解，就需要即刻的就医了啊。
1: 嗯，荔枝虽萎媚，但是呢这个食用呢也需适量，市民在享受夏日鲜果同时呢，务必注意科学饮食，守护自身健康。其实呢不光是荔枝了，
2: 嗯，
1: 一些其他的水果这个有的含糖量也非常高、啊、
2: 对，
1: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朋友呢，也是要这个注意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5: 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这类属于含糖量相对低的，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慢性肾病这类特殊人群，他需要限钾的人，香蕉、哈密瓜、榴莲、猕猴桃、橙子这几类食物，我们要看肾功能的阶段以及血钾的情况。
6: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莞邑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6月6号，守护莞水生态，共建幸福河湖，小小河长，河道卫士主题科普活动举办，松山湖第二小学镇服务队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采用科普讲解加户外实践加趣味实验3位一体模式，亲子队伍开展河道巡查、沿岸垃圾清理，科普讲师带队观测水生生物，并设置污水过滤趣味实验。活动将志愿服务、科普宣教、生态实践深度融合，以青少年为纽带，带动家庭联动参与护河行动。
2: 6月9号，2026中国羽毛球俱乐部乙级联赛在广东世纪城羽毛球俱乐部收官，河南吴县羽毛球俱乐部在决赛中以3-0完胜武汉布谷体育，摘得桂冠，并获得下赛季甲级联赛参赛资格。赛事吸引了全国13支劲旅参赛，2026中国羽毛球俱乐部甲级联赛将继续在广东世纪城羽毛球俱乐部进行。半决赛和决赛呢，将于6月13号下午至14号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1: 6月3号到5号，塘下镇18所小学7088名3年级学生开展五指笔科学实验操作测评。测评对标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6: 覆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技术与工程四大领域。各校从16道试题中挑选不少于8道开展测评，评分标准划分器材检查、操作规范、现象记录、结论推导等6大维度，整场测评全程录像存档，保障考核公平规范。
2: 近日，纵情端午，共筑同心，管港澳台侨青少年端午节主题游园暨设侨普法宣传活动在塘下镇举行。40余组管港澳台侨亲子家庭参与，现场设置送锦珍珠画、端午门挂、艾草、艾叶香包等非遗手工体验，投壶、射五毒、套粽子等游戏互动，同步设立设侨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及法律服务专区，两位律师提供现场法律咨询服务，围绕设侨权益保护、民法典内容等热点问题进行讲解。
6: 6月9号，虎门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东方社区中心路10号揭牌，中心配套棋牌室、康复理疗室、乐乐社、文化舞台等多元功能区域，采用嵌入式服务模式，为辖区长者提供日间照料、助餐配餐、文化娱乐、健康管理等一站式服务，覆盖周边多个社区老年群体，方便老人就近参与文体娱乐、健康护理、社交联谊等活动。
2: 6月9号，东城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东端午送温情走访慰问活动，联合军号志愿者深入各社区上门慰问独居退役老兵，工作人员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困难，送上粽子、大米等慰问品，并同步开展居家消防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重点检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等关键部位，讲解居家防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及时消除居家安全风险。
6: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税务部门提醒，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及时操作更新。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涵盖地铁、轻轨、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等多种车型，新增甲醛总挥发性有机物车内空气质量检测、优化空调、照明、噪声控制标准，细化车门乘客信息系统联动试验要求，新增全自动运行功能测试，推动车辆轻量化和节能牵引技术应用。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6: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旅行线路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石、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小璐、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33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2: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2026年高考平稳落幕，多部门联动交出平安答卷。百家机构签约入库，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迈向实体运营。东莞举办2026年世界认可日宣传活动。管企定制数字身份证服务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东莞等12地市消委会联合发布端午消费提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普通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今年东莞共有45053名高三学子奔赴考场，在29个考点、1539个考场、含87个备用考场中执笔为剑，逐梦未来。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全市18个部门、各镇街及各考点协同联动，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暖服务，圆满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
5: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考工作，充分发挥国家统一考试局暨联席会议作用，统筹公安、工信、网信、机要保密等18个部门协同作战，明确各镇街及